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9摄氏度，当前温度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2: 我是主播于飞，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家气候中心发布，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正式形成了。那么，这是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提醒，厄尔尼诺的影响往往在次年最为突出，夏季容易催生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的降水和高温热浪。农业、能源等方面要及时关注，并且要防范。
2: 厄尔尼诺呢，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偏高的情况，会影响全球气候。按照强度，厄尔尼诺事件呢分为弱、中等、强、超强四个等级。此次出现的厄尔尼诺呢属于超强级别。今年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根据最新的监测结果，今年九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也就是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
1: 是的，厄尔尼诺对我国有何影响呢？曹清晨表示，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的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的降水总体呈现南北多、中间少格局，涝重于旱。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的气候产生影响。
2: 预计今年秋季，也就是十月份到十一月份，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五成至八成，极端降水以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华西秋雨总体偏多，呈现南多北少空间布局。
1: 那么在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二成至五成，气候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比较高，有一到两个台风登陆或者影响我国，强度偏强，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风险高。
2: 预计冬季，也就是今年十二月到明年二月份，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要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
1: 那么预计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是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这是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当中明确的。
2: 手语和盲文是听障和视障人士使用的特殊语言文字，当前盲文教辅供给不足，公共服务领域盲文标识缺失等问题仍然比较普遍，手语使用者获取信息便捷办事仍然有障碍。根据计划，在党和国家及地方举行的重大活动，以及发布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信息时，条件具备的同步安排国家通用手语翻译，提供国家通用盲文资料。
1: 为加强社会生活推广使用，计划鼓励公开出版的图书、报刊、药品标签以及说明书配备国家通用盲文等无障碍格式，推动国家通用手语盲文服务残疾人重大体育赛事、重要文化活动，开展面向残疾人工作者和应急管理、社会服务相关行业人员的学手语、学盲文活动，加强手语盲文的标准化、信息化发展，资源供给、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
2: 协助使用轮椅的乘客上下车，为视力障碍乘客描述环境，使用手势、书写等方式与听力或言语障碍乘客沟通。那么出租汽车无障碍服务有国标了。最近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
1: 其中在服务人员方面，标准要求驾驶员接单后主动联系乘客，确认用车时间、轮椅携带情况等关键信息，针对不同乘客提供贴心服务，如协助使用轮椅的乘客上下车，为视力障碍乘客描述环境，妥善安置导盲犬，使用手势、书写等方式与听力或者是言语障碍乘客沟通等等。
3: 近年来呢，我国已经发布登机轮椅车城市轨道交通和公共电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城市轨道交通适老化设施设备配置等多项国家标准。那这次发布的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呢，将进一步完善无障碍出行服务标准体系，为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平等出行权，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提供支撑。
2: 再来说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结大会暨冬训动员大会在北京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高志丹表示，本届亚运会圆满完成为洛杉矶奥运会全面练兵任务，各项目要组织好今年冬训工作，全面转入奥运备战。
1: 在刚刚结束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了169枚金牌、34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新纪录。整届赛事呢，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打破了8项世界纪录，多项成绩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
2: 再来关注美妆品牌欧莱雅正被一场持续扩大的滑石粉诉讼风波缠身。近日呢，欧莱雅已聘请重组顾问，研究如何应对其部分化妆品因使用滑石粉和其他化学成分而在美国不断累积的法律责任。
1: 公开资料显示，滑石粉是一种从天然矿物滑石当中开采加工而成的粉末，因其独特的柔软、光滑和吸湿特性，被广泛用于爽身粉、粉饼、眼影等化妆品。由于滑石和石棉在自然界当中常共生，如果开采和加工过程当中纯化不彻底，那滑石粉当中呢就可能夹带石棉杂质，因而存在致癌风险。
2: 所以有网友担忧欧莱雅中国在售产品是否也会受到影响呢？记者致电欧莱雅中国，对方表示，目前公司在国内正规渠道在售的产品受到国家严格把控，符合相关标准，可以放心使用。那么客服同样表示，店铺所有产品都严格遵循质量管理措施，符合国家相关质量卫生和安全标准。
1: 那自以为发现了省钱捷径啊，女子利用平台售后规则，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恶意骗取商品被抓。那上海警方披露说，破获了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呢利用平台漏洞来骗取商品自用，涉案金额达到了8000多元。
2: 怎么回事呢？今年

0: 六月，这个女子王某在河马先生超市网上平台购买了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之后呢，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就通过了仅退款申请。
1: 那近日呢，派出所这个接到辖区河马先生超市工作人员报案啊，称一名顾客在短期内对多件商品发起了仅退款。
0: 对。而且这尝到甜头的王某呢，也是意识到了对于生鲜或者是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所以呢，他就开始越来越薅羊毛的操作了。
1: 是的。那在有些价值较高或者整箱的商品啊，这个有一些王某就将吃剩的退还啊，所以王某利用这种方式呢，不上门取件的物品就留下自用。
0: 所以想问一下曹老师，你怎么看待这种把售后便利当成生财门路的这种行为？
2: 我觉得王某做的是一件自作聪明的蠢事儿。践踏的是这种企业对他的信任，可以说触碰了法律的红线，他受到制裁啊处罚，我觉得都是应该的。那我们这个社会呢，实际上现在最宝贵最缺的也是信任和善意。如果说有人心生邪念再做和王某一样的事情，我觉得早晚也会和他一样受到处罚。那建设和谐社会呢，实际上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诚实守信，心存善意。
0: 规则有温度，边界清晰，我们要诚信下单，理性维权，才能守护住市场秩序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关注财经科技。今年以来呢，橡胶价格持续走高，轮胎是天然橡胶最大的下游产品，橡胶原料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导致和影响轮胎行业的成本和收益。
2: 据统计，九月以来已经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涵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在厄尔尼诺强预期背景之下，橡胶期货涨至近9年新高，截至第三季度收官，沪胶主力合约盘当中最高触及每吨20,115元，收盘报每吨20,095元，收涨5.54%，是2017年3月以来首次收盘站上每吨20,000元的关口。
1: 那么至此呢，本轮天然橡胶的上涨行情已经持续近3个季度。业内人士认为，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那么在产业周期方面，全球橡胶树开割面积增长放缓，供应进入了收缩周期。天气溢价方面呢，全球橡胶主产区东南亚多地降雨有点多，影响了割胶天数。那么市场对减产预期做出了提前反应，在全球流动性宽松预期下，资金涌入橡胶等大宗商品，放大了价格波动。
2: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人们都去了哪里，又把钱花在了哪些地方呢？随着国庆假期收官，各项消费数据陆续出炉。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21.42亿人次，多地热门景区预约爆满。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假期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同比增长9.3%，出境目的地覆盖亚欧美多地。
1: 是的，出行成为假期消费核心。今年自驾租车出行涨幅超25%，单日租车高峰达95万辆，刷新了历史记录。新能源车出行流量同比上涨35%。九寨沟、故宫、三星堆等知名景区假期前半段持续约满，客流集中在假期前期，假期尾声出游则更为宽松，错峰出行成为不少人的选择。
2: 国内文旅消费多点开花，北京7天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旅游总花费是294.9亿元。重点商圈客流稳步提升，夜间消费活力凸显，全市上演2329场营业性演出，吸引观众69万人次，票房达到2.3亿元。
1: 出境游热度也在持续走高，长线航线预订量大幅上涨，不少境外小众城市迎来大量中国游客，带动了当地旅游消费。与此同时呢，国内线上线下消费同样亮眼，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像智能机器人啊、智能眼镜啊等等的销售是大幅攀升，消费者的选择更加的多元。
3: 那这个黄金周呢，既看见国内文旅市场的强劲复苏，也看到中国游客走向世界的活力，无论是国内景区的人山人海，还是海外小城的消费热潮，它的背后呢是居民消费意愿的持续的释放，消费结构不断的迭代升级，从传统观光到智能好物、户外休闲，可以说折射出大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文旅消费的火热呢，也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 刚才的数据可以看出，十一黄金周交出了亮眼消费成绩单啊。商务部监测显示，假期前6天，78个重点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了2.5%、4.7%。
3: 背后呢，可以说暴露出的是集中休假模式这种固有的短板。我们说基建呢可以持续的完善，但是很难完全对冲短时人流井喷带来的这种压力。只有把这种带薪休假的这种模式落到实处，搭配多元弹性的休假方案，才能够呢让大众不必扎堆过节，真正拥有高质量的这种休闲的体验。
1: 我记得之前咱们有一次做新闻的时候说，有那种移动充电的设施，
3: 是这样，
1: 可以进到小区，这个可不可以呢？你比如说啊，黄

0: 滨州啊，春节呀、如果说高速路有区域，你相对来讲你有这样一片空地，来点移动的，是不是？它的移动的这种充电桩充电设施不挺好吗？
1: 它这种移动的充电桩这个可以解决一时的问题、但是它前期的投入是很大的、这一辆移动车你平时用不上，你只有在节假日
0: 平时用在城市里。
1: 这种
0: 平时在
2: 我觉得他那个搬运的成本可能也比较高，
0: 也得算一算，是不是？
1: 对，其实刚才已经讲到了这种集中的这种消费啊，确实是有很多的不好的短板的东西。
0: 是，
1: 你这不刚才人家已经讲吗？你把这个假期分散，带薪假期分散开来，让大家平时都不那么拥挤的去消费，这样自己的体验感也好，对那些当地的那些设施啊资源啊也能够充分的利用起来。集中的这么一来，这种真的刚才这不也讲吗，你再多的这种投入你也很难让大家所有人集中消费的时候都满意。
2: 所以还是得根治啊，
0: 根治
2: 从这个集中休假这个角度根治大家集中出游的这个问题啊。
0: 对，就是分散一下啊，分散一下火力啊。
1: 对。
2: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哎，这个事儿还真的值得一说啊，就是2027年这银行秋季校园招聘已经全面开启了，四大行合计招聘大约是6.4万人，银行呢依旧是应届生秋招热门赛道。那今年各大银行招聘呢也迎来了显著变化 ，AI 面试成为了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还有城商行以及农商行的通用招聘环节，固定设置在简历筛选后，还有笔试之前。
0: 对，各家银行 AI 面试规则题量时长差异明显，招商银行仅设中英两道题目，答题时长约5分钟，且考生仅有一次面试机会，违规将被记入诚信档案。平安银行面试题量5到7道，时长高达40分钟。面试题型集中在自我认知、情景匹配、岗位匹配等类型，部分银行 AI 系统还会实时追问。
2: 对，大规模普及 AI 面试，核心的驱动力呢就是降本提效。数据显示呢 ，AI 面试单人成本仅35元左右，远低于线下人均240到260的费用，还能将出面周期大幅压缩，节省大量人力成本。那银行表示 ，AI 面试核心考核考生的逻辑、专业度和岗位的适配性，外在形象仅作为辅助参考，而且呢，不同岗位匹配专属评分模型。
0: 对，但是啊，这个模式的弊端也出来了，求职者反馈这个 AI 面试没有真人互动，作答机械，且招聘全程评分细则、淘汰标准、申诉渠道不公开，同时呢，二手平台滋生出 AI 答题工具，哎，你这边有 AI 面我这边就有 AI 帮我，真人远程助考等灰色产业链，扰乱了招聘公平秩序，求职者作弊还将面临合同无效、被追责等风险，这还挺有意思啊。
1: 对，从这个大的趋势上来讲啊 ，AI 面试呢，它应该是这个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一个产物吧。可以有效的破解传统校招这种耗时啊、耗力啊、高成本等等这样一些痛点。但是呢，算法主导的这种招聘缺乏人文的温度、透明性。机械化评分难以精准的甄别人才真实的能力，还催生了作弊的乱象。那有人就支招说呢，银行呢需要补齐制度的短板，公开评分的规则，建立人工复核和反馈的机制，平衡招聘效率与公平，让数字化招聘的更加规范公正。
2: 是的，现在这个 AI 大模型的竞逐啊，这个战火已经蔓延到了生活每一个角落了。最近呢，社交媒体上有用户就反馈，在豆包 APP 内通过语音或者打字的方式发起水电燃气等生活缴费指令，完成缴费业务操作，这也意味着以后可以用豆包来支付这些日常费用了。
0: 这个处处是 AI 啊，这个太厉害了。那么根据报道呢，豆包也正在逐步建设包括出行服务、生活缴费办事能力。此前他曾宣布新增机票预订、火车票购买、打车导航，那么覆盖了从长途交通到室内出行的全场景的需求。
2: 是的，用户在豆包对话当中以自然语态描述出行需求就可以完成操作，比如说帮我订一张机票或者是叫一辆车，它就会自动的去识别意图并且调用相应的服务，无需在多个应用之间反复切换。
0: 而且它还上线了出行用豆包的专属的入口啊，地图导航、酒店住宿、交通、吃喝玩乐，为用户提供更多出行旅行建议。在打车服务上，它还与曹操出行 行等平台达成了合作，在导航、百度地图等合作方为他提供了技术支持，公交、地铁、驾车、步行多种方式的路线规划。

0: 还有实时导航都能提供啊。
1: 是的。
0: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蔡奥利，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9摄氏度，当前温度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8摄氏度，当前温度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1: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0: 进来。
1: 那官人乐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0: 他说的掏心窝子话，
1: 不对上诺言岂能潇洒，弹青梅竹马，等你如意一酒同啊。
0: 他竖起耳朵一听，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了。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8摄氏度，当前温度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好久不见。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

0: 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前半部分我们将安排嘉宾回复大家提出的问题，节目的后半部分将为大家介绍适合在家里制作的美味菜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先来回答听众王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王先生呢，今年65岁，他说朋友送了他非常贵重的冬虫夏草，听说那一盒有10000多块钱，他想自己泡一些药酒，听朋友说高度的高粱酒比较合适。他想问问吴浩老师，这个冬虫夏草有什么疗效，为什么这么贵？他自身呢有冠心病，3年前做过支架，还有糖尿病，一直在坚持吃药。他这种情况用高粱酒泡一点冬虫夏草作为药酒行不行？
1: 首先呢，我想跟这个听众说呢，他目前就是冠心病、3年前的支架，还有包括一直有糖尿病这个状态下，每天喝高度的这个药酒，这个本身是不太合适的。
0: 哦，那比如说药酒，它酒不是有活血的功能，它有冠心病，这能不能对上？
1: 酒确实有活血的功能，但是酒还是湿热的东西，它可能如果要是您真的血压什么都没事儿，然后也没有糖尿病，你吃一点儿喝一点酒问题不太大。但你现在也有糖尿病，本身呢糖尿病我们认为，中医认为还是属于湿热的这种状态。然后咱们的酒本身也是湿热的属性，那这两个放在一起就不是特别好。另外呢，就是酒精其实对咱们整个的这个心血管系统也有一定影响。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它虽然有活血的作用，小量可以，但是大量一样会对
0: 长期的，
1: 对，大量长期一样会对内皮有损伤。
0: 所以说针对王先生哈，您个人来说，吴浩老师可能就不太推荐您，就泡药酒啊，高粱酒啊，喝这个药酒是吧？
1: 对，咱们现在呢提倡还是酒尽量少喝，尤其您有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同时又有糖尿病代谢性的这种疾病，两个疾病加在一起能不喝呢还是尽量不喝酒。然后我就再说说咱们这个虫草的事儿吧。虫草确实是一个非常名贵的中药材，也是被现在被炒的是
0: 很热的。
1: 对对对，而且价格非常非常昂贵，真的是比黄金还贵，
0: 就是
1: 该说。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个虫草大概它有什么样的疗效，值不值得买，或者是怎么吃，这些方面确实有必要说一下。虫草其实是清朝的时候才开始被中医使用的。它不是像咱们某些广告所说的是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医里的一个名贵药材，就是也就是说从清朝以后人们才发现虫草这个药它有补益作用，它被列入到中药里面使用了，它成为中药的一份子了。那也就是说以前清朝以前中药这么长时间内一直是没有用过虫草的。那虫草为什么被发现晚呢？主要是因为它长的地方忒偏了。
0: 它长在哪儿了？
1: 它长在青藏、高原，还有就是四川到四川盆地，然后中间的这些位置。就是青海省、四川、西藏都有分布。但是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讲不是资源那么丰富的药材，
0: 因为少所以贵。
1: 对，所以它就贵，而且现在价格飞涨。它这个价格飞涨最主要的不是因为它这个大家发现它这个功效，哎呀，今天发现这功效，明天又发现那功效，它越发现越多，越觉得它越来越好，它不是这样的原因，而是因为它的资源越来越稀缺。然后采挖的人实在太多，现在找根虫草真难呢。所以既然没有这么大的资源，就是相对比较稀缺，物以稀为贵，价格就飙升。这个是其实是药材炒作的人的一个

0: 谋利手段，应该说是这样。当然虫草它本身也是有一定疗效的，它是一个肺肾双补的这样的一个中药，也就是说它既补肺又补肾，而且这个药呢它的特点是比较平，就是它既不偏热也不偏凉，吃的时间长呢不太容易产生副作用。但同样还反过来，就是同一个事情它总有正反两个方面，反过来说虫草它既不偏热也不偏凉，也就不是您吃一顿马上能看到疗效
1: 哦，
0: 您需要有一定量一定时间持续的应用，这样才能使得疗效显现出来。但就现在虫草的这个价格，然后您要持续一段时间一定量的应用，花费是不菲，
1: 是得花多少钱呢？
0: 非常大，非常贵、这个、
1: 除非是我吃得起是吧，这么贵我还能溜着一直吃，
0: 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就是我们有多少钱我们用多少钱来治病，
1: 对，
0: 就是穷也得治病富也得治病，你要是以治病为目的的话不一定非得用贵药，
1: 便宜的药也能治好病，
0: 对，都是可以要去用的。因为对于我们医生来说的话，每个病人有穷有富，我不可能他达不到我就拼命要求，这个是不人道的，就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做不到还有别的办法我也要想，对吧，就是这样的。所以虫草呢，您有朋友送，也非常恭喜您，因为确实是非常贵重的中药材，然后您这时候可以吃，您可以用很多方法，比如说煮水
1: 哦，
0: 可以的，可以的。但是呢虫草里面主要是虫草素，虫草素的这个药效呢比较明显，但是它不太溶于水，所以您虽然煮它会出来一些成分，最后您一定要搅搅直接下肚、要直接泡一泡煮一煮扔了就比较可惜，这个不提倡、
1: 是浪费了，
0: 对。但是呢我也不提倡说您就非得一定上外头加工的极精细的那样的这种制剂
1: 啊、放成面面放小瓶里是吧，
0: 对，我觉得那也未必就好到哪儿去
1: 哦，它可能也是一种炒作，
0: 对。所以这样呢就是您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它充分应用了，就算对得起这药材了
1: 啊、就算对得起您那10000多块钱一盒那个虫草了是吧，
0: 就算对得起朋友了吧应该说、就是本身呢确实是不错的药材，但是呢不要把它神化，
1: 就是我们如果有疾病的话，如果您想有补益作用的话，还可以通过其他的药材达到同样的目的是吧，
0: 对，
1: 没有虫草我们依然可以治病，或者说依然会比较健康，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回复大家的提问就到这儿。节目的后半部分呢，将为大家介绍适合在家里制作的菜品。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 欢迎继续收听，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是邀请到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回复了一些听众提出的问题。
2: 就是这个虫草，很多朋友觉得它挺神秘的，它到底是植物还是动物？是虫是草？
3: 虫草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蝙蝠蛾的幼虫，说白了就是一个扑棱蛾子的幼虫。
2: 嗯，
3: 这个幼虫呢，肯定就是个类似于像那种就是毛毛虫一样的，它是在冬天的时候过冬的这个过程中感染了一种真菌，
2: 嗯，
3: 然后这种真菌呢就把这个虫子就杀死了，它感染了，它就寄生在它身上嘛。然后呢，寄生到春天，来年春天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会要从它的这个虫体上面往上长，
2: 嗯，
3: 长一个就是菌柄出来，这个时候叫虫草，所以人家说是冬虫夏草，就是冬天的时候这个虫草蝙蝠蛾就是有这个卵在土地里头孵化成一个虫子，这个时候它是一个没有感染的状态，它是个虫子，
2: 冬虫嘛，
3: 然后它感染了以后它就死了，它成了这个真菌的一个营养
2: 土壤
3: 提供者，那这个真菌就在它这儿往上长，然后长出来这个东西是个草，这个草呢不完全正确，但是呢它就说明这个已经不是个动物了，是个植物类的了，那它就是一个真菌，那这样呢就是它下半截儿还仍然有这个虫子的这个形态，
2: 对，
3: 然后上半截儿呢是有一个往上的类似
2: 菌
3: 柄，哎，这样的一个东西，
2: 小棍棍，
3: 所以就像一个草一样。
2: 哦，这是听吴浩老师这么详细的讲解哈，大家心里也就明白了哈，心明眼亮。再路过大商场，您看那虫草好几万块钱一盒，吃不着，您一点都不用遗憾哈，还有更多的可以替代它的东西哈。
3: 对，而且也。就是跟大家说一句，尽量比如说咱们有机会去藏区，因为藏区它产这个虫草，所以您可能会想说，哎，我从那个藏区带回一点虫草，这也算是藏区的一个特色，但是您如果没有专业的这个知识去鉴别虫草，我劝您就省了吧，因为呢假的太多，
2: 对，
3: 它实在太贵了，所以人们觉得值得为这个造假，所以假货特别多，几乎您是买不到真货的，所以您去藏区您就不要惦记着买虫草了，
2: 对，带回点其他特产牦牛肉什么的哈。咱们再来回答下一个问题，那网友前田问吴浩老师说，癌症病人吃一点螃蟹可不可以，吃发物会影响病情吗？
3: 肿瘤的病人的话，我们是平时是要求有一些忌口的，这些忌口主要是包括无鳞鱼，包括羊肉啊，或者是狗肉，确实是有温补生发的作用的这些东西，但是不是所有的发物我们都忌，主要是因为在中医的皮科里头我们也会讲到说发物对这个疾病有影响，会造成疾病的复发呀什么的，但那个方向呢主要是从这个蛋白质可能它的致敏性，有一些水中的这种海洋的这种蛋白质可能和咱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演变过程会相隔的距离比较远，所以比较容易过敏，那这种东西它对皮科影响更大，对肿瘤相对来讲影响要小，所以我们一般肿瘤病人的忌口呢是就是主张还是羊肉，然后狗肉，还有无鳞鱼，还有一些这个就像韭菜呀，这些其实我们应该说，我们没有做过 特别针对性的这种科研，
2: 嗯，
3: 这些东西呢，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忌口，大多数是从古代继承下来的，就是大家认为传统的中医认为这些东西可能会引起疾病的复发，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我们也希望以后在这些方面多做一些实验研究，去证实它是不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作用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因为如果真的有这些可能性的话，我觉得为了避免它的发生，还是有必要要忌一下口。
2: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忌口的这个范围并不是特别广泛，也就是说您即使忌了口，依然可以做到一个合理的饮食，就是不影响您整个蛋白质或者是说某一方面的营养的摄入，那这个时候呢，正常饮食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2: 嗯，
3: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前提和基础之上，忌一下口可能还是能够规避一部分风险吧。
2: 嗯，那这位网友也问了哈，吃螃蟹可以吗？很多朋友可能不理解，他认为螃蟹非常非常凉，那它也是发物吗？也是温补的吗？
3: 嗯，不是，螃蟹确实是寒性的，而不有一些地方吧，就认为这个吃螃蟹它还是有软坚散结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们有一些主任或者有一些专家还提倡咱们肿瘤病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螃蟹。
2: 哦，
3: 螃蟹并不是禁忌。
2: 不是禁忌，那螃蟹算不算发物呢？
3: 螃蟹不算发物，螃蟹可能对皮科的病人，有算作发物，但是对肿瘤科的病人我们不禁忌。
2: 哦，就是可以适当的吃一段。
3: 对，但我们所说的不禁忌，并不是说您可以就是
2: 一次吃六个，
3: 对对对，真的，因为确实是我们还是强调这个食物要有一个多样性，
2: 嗯，
3: 然后使得这个您整个的，因为您可能不一定知道每个食物它的性味归经或者它的作用功效什么的，那只要您吃的比较匀，
2: 对，
3: 您吃的各方面都有，您就不会太偏，
2: 嗯，
3: 您总体上就不会出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但如果您说我就是吃一个方向的，那很容易就跑偏了。
2: 就是您一天就拿螃蟹当主食了，这肯定不成。
3: 对，所以适量的进食是问题不大的，但是吃的过多又是另外一回事。
2: 哦，所以营养要均衡哈，不能就是觉得它美味，那我就拿这个当主食吃了，这个不可以哈。其实在生活中药食同源，很多食物既是药物，同时呢也是我们唾手可得的食材，了解自己的体质，了解食物的性味归经，才能调节好膳食，调整好自己的身体。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道药膳汤，这就是益气养血汤。下面呢，我们就请王志厨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益气养血汤怎么做。
4: 益气养血汤啊，就是比较普通比较大众的一种汤，因为呢我没有往里头下好些那个中药那个补品，那好多人呢他那个中药补品他相冲的，如果没有这种毛病，如果吃了这种东西的话，他可能对身体别的部位他有损伤。我今天介绍这一碗汤呢，主要是就是原料有赤肉、老鸡、红枣、桂圆、生姜、枸杞、党参。
2: 王振厨师，您说的这个赤肉是什么肉？
4: 赤肉呢，就是在我们这个里头啊，它是一种术语，主要是呢就是那个纯的那个瘦的那个猪肉，不带那个肥的或者筋头玛瑙那种肉。
2: 还有老鸡，就是说这个老母鸡。
4: 对，老鸡最好是老母鸡，而且年头稍微长一点的，它那个鸡油啊厚一点的那种鸡，它这鸡时间长了，它这个炖出来的汤啊营养比较丰富的。咱也介绍一下这个做法，首先把老鸡宰干净，去糖去毛，有半只就可以。赤肉呢450克，给它切成块，鸡也可能剁成大块，用那个大沙包下约4000克水，完了把它放进去之后，拿那个姜切成片儿，它这个容易挥发出那个姜的那个味道，加上党参、桂圆，大火烧开， 慢火煲一个半小时左右，再加红枣、枸杞，接着小火再煲一个小时，然后再灭火出来就可以了。这个汤的功效，它主要是益气补血的这一款汤。这汤啊，大众人群都可以喝，就是不管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什么的，这个汤平时经常喝，它也是一种很不错的药膳汤。

0: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8摄氏度，当前温度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

0: 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资深的公司白领，在公司工作多年之后，也深谙了领导的一些习性。你比如说，现在的领导都比过去的领导聪明了，同时也比过去的领导阴险了许多。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为了节省公司开支，是绝对不会提出让你加班的。而一般的领导只会在中午的时候给你布置完一大堆任务，然后拍着你的肩膀，语重心长地对你说：
2: 年轻人啊，这个周末一定要好好休息啊，这些东西都是不着急要的，你只要周一上班之前把它们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就行了啊。
0: 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啊，经过多年对社会和生活的观察，我颇有心得，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碗鸡汤。我要说的是啊，微笑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东西。你被冤枉却能微微一笑的，那是涵养；你上当受骗了却仍开心一笑的，那是豁达；你身陷窘境却仍然能达观一笑的，那是境界；你受委屈了却仍然能坦然一笑的，那叫大度；而在你危难关头你却仍然能泰然一笑的，那是霸气；你被人讽刺挖苦却依然能平静一笑的，那叫自信；而当你被恋人甩了之后却仍然能够轻轻一笑的，那是装的。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平时没事干呢，就喜欢对社会和生活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经过我多年的观察，我也总结出了一些规律。你比如说，老话讲的“男女有别”这句话确实不假啊。打个比方来说啊，男人生气和女人生气，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情况啊。男人生气呢，就好比是放炮竹，砰的一声就结束了；而女人生气呢，就好比是夏天点的蚊香一样啊，会持续不断高温，而且呢还是一圈一圈循环着来的。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0: 我们有的时候啊，得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
1: 对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
0: 偶尔孤单，偶尔浪漫，
1: 不怕大喜大悲那么难负担，
0: 不想再背负太多的期盼了，对好奇和关心也都顺其自然。
1: 那点不安和心酸有时会忽然扩散，让心又累又茫然。
0: 其实人生的路啊，不管哪条走起来都不那么简单，
1: 真有压力了，听欢乐正前方也不见得就能天高云淡。
0: 不过您可以试试看。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休。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我们今儿的说长道短里啊，我们首先得跟您聊聊我们欢乐正前方节目组。哎，聊起我们组的人啊，那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个性鲜明，南腔北调是百家争鸣。
1: 就说我们旭旭，那是个90后的热血青年，莹莹呢，是我们组著名的自恋狂人。
0: 而我们的后期三月，那是我们组里头最忠实可靠、老实巴交的。
1: 打小家庭教育就非常的严格，严肃有余，但是幽默不足。
0: 不过吧，这特点运用到我们节目制作当中，那倒是让我们受益匪浅。
1: 只是这个特色吧，让我们的三月在感情的路上那是一波三折。
0: 不过这老实巴交的人吧，他也有老实巴交人的办法。
1: 他第一次和女孩牵手吧，就能让我们想起很多充满了昔日情怀的年代剧。殊途同归，
0: 话说当年我们后期三月上大学的时候，那是相当纯洁一人。那时候吧，他看见男的女的在校园里头手牵手，他就觉得世风日下。
1: 也终于在遇到他女神的那一刻情窦初开，他也开始想尽办法要牵一牵那女神的手。
0: 话说这天三月终于得到了一次陪女神散步的机会，可是三月吧基本上没心思跟那女孩散步，全程就一直盯着那女神的手看。
1: 这女神也有所察觉，她就找了个机会跟三月坐在了道边的椅子上。
0: 说时迟那时快，当时三月已经基本上晕了，他只想要摸摸女神的手，于是乎他一把就把那女神的手给抓起来了。
1: 当时女神吓了一跳，就问三月干嘛呀。
0: 我们老实巴交的三月此时显得非常冷静，他抬起了眼睛，特别温柔地对那女孩说道，那个什么，主要是刚才我观察了一下你，就你这手指吧我看有点长，要不我帮你剪剪得了。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本人上学的时候一直都是个学渣，毕业之后啊一个人闯荡，经过这几年的洗礼之后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今天一上来，我不得不先吐槽一下啊！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确实真的是很苦。举个例子来说，每年只有新的水果手机发布之后，你才会有一次难得的机会，一边觉得肾疼，一边呢还要假装非常高兴的双手接过你女朋友替换下来的旧款水果手机。不瞒各位说，本人一直是个有志青年，从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自己非常心仪的工作。每一次跳槽，在一个新公司填写简历的时候，我的这一份简历基本上就可以说是我不再想做的工作的统一列表。下面请听网络名词解释。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老话
2: 呀，这件事儿能办成真是托了你的福了。
0: 这句话的真实意思其实是在说，
2: 你看这件事儿，你明明什么忙都没帮上，可是这件事儿呢还是这么顺利的完成了，你是不是也觉得很神奇呢？
3: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0: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个女孩突然向贴吧的网友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文艺的问题。
2: 亲们，我想问问大家，到底是哪个星座的人最有异性缘呢？
0: 问题提出之后，大家纷纷给出了答案，而最终贴吧的推荐答案是这样的。姑娘，我觉得这个吧，主要还是看长相。话说这天，一当爸的带自己儿子去公共澡堂子洗澡去了，在澡堂子里头呢，儿子突然问了爸爸一个问题。
4: 爸爸，我什么时候能长大呀？
0: 当爸的非常有社会经验，听到儿子的话之后，先是顿了顿，然后教育道：这么跟你说吧，儿子，你现在洗个澡20块钱，等你洗澡非得花2000多块钱的时候，你就长大了，懂了吗？
1: 话说这天在知乎里，一哥们儿特苦闷的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0: 我就想问大家一件事儿啊，那个约麦子出去看电影的时候吧，我们俩人对影片的选择突然出现了分歧，这该怎么办呢？
1: 看到这哥们儿提出的问题，渊博的知乎网友们立刻给出了答案。
0: 呀，你这个人就是没有办法救了啊！你约一个妹子去看电影啊，居然还会为选择哪一部电影产生分歧，那看来你确实是想去看电影啊。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6: 欢乐斗牛，
3: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3: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8: 前方欢乐运行，
3: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连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0: 笑咖正转一，勤俭节约，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我们公司有一男同事特别特别懒，总干那种事儿，就在某宝上一次性买好多袜子，就那种0.99元一双的那种。而且据他说，他穿袜子从来就不洗，都是一次性就扔了，还舔着脸跟我们分享心得，说什么省事儿、省水还省心。我特看不上这样的人。那天他又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心得，我特没好气儿的，我就问他，我说：“哎，你那么薄的袜子，你冬天穿你不冷啊？”结果这二货回答我说：“
0: 一点都不冷，在这里要分享。”

能给大家一个穿袜子的诀窍，那就是出门之前穿两双，里面的那一双是日抛型的，然后再把外面的那一双换到里面来穿，这样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还是一天一双，这样既能够保暖，同时又能够保证一天一双不浪费。

0: 小咖正传二，情有独钟。
1: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和我老公结婚好几年了。昨天是我们结婚五周年纪念日，我和我老公喝了点小酒，然后就睡觉了。本来我老公睡得好好的，睡着睡着吧，突然间就把我给搂住了，搂得还挺紧，然后闭着俩眼睛嘟囔了一句：
0: 还好啊，你还在就好。
1: 我一听他这么说，我瞬间感动得稀里哗啦的。让我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我这二货老公来了一句：
0: 不是都跟你们说了吗？其他的猪你们都可以带走，就这头我不卖，我要自己留着养。
1: 当时我真想一巴掌拍死他。
0: 嗯，

0: 小咖正传三，为你我受冷风吹。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经常出差，昨天我坐的火车晚点了，我就坐在火车站旁边的一家麦当劳里头，此时我就听见身边的一个男的在特别动情的打电话。
0: 闺女啊，你看爸现在已经到火车站了啊，你今天外头风大，你身上带没带长袖的衣服呀？要带了赶紧穿上啊。啊，那啥，不了啊，爸呀不去麦当劳，你说爸要不在麦当劳里买东西吃，你坐那里干啥玩意儿，让人看着多不好啊，是吧？我呀就在站台上等着你，我争取让你一出站就能看见你爸爸我啊。行了，不多聊了啊，你赶紧挂了吧啊，走路慢点啊，你放心，爸就在出站口这等着你啊。
1: 然后吧，就看那男的放下电话，就开始狼吞虎咽的吃他面前那个巨无霸套餐。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爱还是原来。在那里一口气干了18年的电影编导工作。1980年，我参加了《十万个为什么》第四版的写作。1999年底至2000年初，我应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之邀，为《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举行全国性的签名售书。我写过那么多的书，但是从来没有一本书像《十万个为什么》那样，从20岁加盟，直至年已70，仍然参与写作《十万个为什么》第六版。尽管编辑换了一茬又一茬，少年儿童出版社一直与我保持密切的联系。
1: 在2012年3月初，我投入《十万个为什么》第六版的写作。这一回，我除了要修订我原先写过的一些为什么之外，还要写许多新的为什么。我作为老作者，遭遇了一系列新问题，诸如隐形飞机、玻璃幕墙、塑化油、地沟油、瘦肉精、尿不湿、泡泡糖、暖宝宝等等，其中很多是社会热点问题。我终于完。

0: 成编辑部交给我的所有的10万个为什么第6版写作任务。编辑部告诉我，来自世界各地的700多位作者参与10万个为什么第6版的写作，但我仍然是10万个为什么第6版写的最多的作者。2013年8月，10万个为什么第6版亮相于上海书展，全书600多万字，7000余幅彩色图片，共18册。这18册分为3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基础卷，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命6个分册。第二个板块是专题卷，包括动物、植物、古生物、医学、建筑与交通、电子与信息6个分册。第三个板块是热点卷，包括海洋、大脑与认知、能源与环境、航空与航天、武器与国防、灾难与防护6个分册。全书既提供完整的基础知识体系，也展现全球新科技和文明，聚焦各个学科领域的前沿发现。2015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又先后出版叶永烈笔下的10万个为什么上下卷，收入我为第一版至第6版所写的所有为什么，另外还出版了我的10万个为什么背后的故事，讲述了10万个为什么从第一版到第6版的历程。这是因为在半个多世纪里，十万个为什么的编辑作者换了一批又一批，唯有我从第一版写到第6版，所以少年儿童出版社邀请我来写十万个为什么的历史，十万个为什么背后的故事。
1: 好了，叶永烈的自述《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我们欣赏完了。《十万个为什么》是几代中国人的科学启蒙之书，今天的科普书琳琅满目，家长们也格外重视提高孩子的科学素养，不过似乎还没有一套书的普及程度能够与当年的《十万个为什么》相提并论。即使是最新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也无法重现昨日的辉煌。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读者的阅读需求是在不断变化的，内容、形式、营销都要满足这些需求，才有可能被读者接受。但无论如何，多学一些科学，多懂一些科学知识，始终是很重要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中国从哪里来，交往何处去，解答这个问题的角度多种多样，而地质学家的视角更为特别，类似于宇宙起源一次大爆炸，现今中国的地理格局与一次大碰撞息息相关。大碰撞造就了如今地球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并影响到中国的地貌、气候、水系、生命等，且这一影响还在继续。2017年，作为国家战略任务，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被启动，数千名科研工作者被组织起来做研究，持续时间将长达10余年，这是全球地学界极具影响力的项目之一。凭借这些科学研究，我们不但会从中了解中国从哪里来，还依稀会看到中国将往何处去。今天我们就通过一名的科普文章《中国从哪里来》，了解青藏高原和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4: 一、大碰撞。类似于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碰撞，现今中国的地理格局则与一次大碰撞息息相关。约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撞击速度极快，能量极大。在最近的5亿年间，类似的板块碰撞曾发生过多次，但只有此次碰撞引发了超大幅度的地表隆起，于是地球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诞生了。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地壳厚度可达80千米，其环境之独特可与地球南北极并列，被称为第三极。在青藏高原上，许多巨大的山脉次第隆起，喜马拉雅山、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南北夹持，冈底斯山脉、念青唐古拉山、唐古拉山举腹地，新都库什山、喀拉昆仑山、横断山分立东西两端。这些高大的山脉囊括了地球上14座8000米级山峰，绝大多数的7000米级山峰，以及数不胜数的5000米至6000米级山峰。因此，这次大碰撞堪称5亿年来最重要的造山事件。其中，珠穆朗玛峰高达8844.43米，为世界最高峰；乔戈里峰的海拔为8611米，为世界第二高峰。世界第14高峰西夏邦马峰则完全位于中国境内，海拔为8027米。其他声名赫赫的极高山，如位于西藏林芝的南迦巴瓦峰，位于西藏阿里的冈仁波齐峰，位于云南的卡瓦格博峰，位于新疆的木氏塔格峰，位于四川甘孜的贡嘎山，位于四川稻城亚丁风景区的央迈永峰等，则形成了中国西部的擎天之柱。然而，大碰撞的洪荒之力还没有释放完毕。青藏高原诞生的同时，大碰撞的力量也开始向外围扩散。此前已经有了一定海拔高度的另一些地方也受到了挤压，进一步抬升，包括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内蒙古高原。中国四大高原无一不受到大碰撞的巨大影响。至此，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显著的三级阶梯。青藏高原海拔最高为第一级阶梯，海拔为1000到200米的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等构成了第二级阶梯。大兴安岭、太行山、雪峰山以东大部分海拔在500米以下为第三级阶梯，中国的地理格局就此定型。大碰撞对中国的影响不止于地貌，科学家们发现，作为大碰撞的最大产物，青藏高原的上空生成了一台超级风机，它将颠覆原本控制中国的行星风系。
3: 二、高原风机。如果不考虑地形等诸多因素， 地球上接近地面的大气层将以一种非常规律的方式流动，这便是行星风系。在北纬30度附近的亚热带地区，行星风系控制下的气流不断从高空下沉至地面，温度越来越高，水汽也越来越不易凝结，难以形成降雨。受此影响，北纬30度附近出现了大面积的干旱地带，从北非到西亚几乎连成一片。如果没有意外，同样位于北纬30度附近的中国南方地区也会比现在干燥得多。但是意外还是降临了，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青藏高原比平原地区接收到的太阳辐射更多。夏季高原表面吸收的太阳能不断加热地表上方的空气，相当于将一块巨大的太阳能电热毯放到4000米高的大气层中。大气受热上升，地面气压降低，高原开始吸收外围的气流进行补给，一个大型抽风机制造完成。南亚季风、东亚季风都被抽吸进入大陆。南亚季风从印度洋呼啸北上，季风裹挟的大量水汽弥漫群山，气流或从山间峡谷鱼贯而入，形成汹涌的水汽通道，或在喜马拉雅山南缘聚集，形成大量降水。藏南的墨脱、察隅等地都是中国降水较丰富的地区。源于太平洋的东亚季风势力大大增强，它可以从海洋深入中华腹地，击退行星风系对中国南方的控制。充沛的水汽驱散了北纬30度的干旱，一个烟雨江南诞生了。如果没有青藏高原这个巨型抽风机，一切或将不复存在。但大自然是追求平衡的，烟雨江南诞生的同时，青藏高原也阻挡了印度洋水汽的北上，地处内陆而干旱少雨的中国西北地区变得更加干旱，沙漠戈壁大范围出现。不仅如此，冬季强劲的西风也受到青藏高原的阻挡，不得不改变路径。他们吹起西北沙漠中的沙尘，沿着青藏高原北部边缘向东推进，沙尘颗粒在太行山以西秦岭以北降落，形成了黄土堆积厚度最高达400米的黄土高原。烟雨江南，大漠西北，再加上气候高寒的青藏高原，中国的三大自然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青藏高寒区就此成型。高原抽风机重塑了中国的气候，一座超级水塔又在高原上树立起来，中国的水系也将为之一变。
4: 三，超级水塔。随着海拔的上升，青藏高原大气层中的水汽凝结，形成了大量降雪，降雪日积月累压实形成冰川，厚度可达数百米，犹如绝境长城，其长度从几千米到几十千米不等，如一条条巨龙沿着山谷倾泻而下，又好像树枝一样蔓延，漫流无际。青藏高原究竟有多少冰川？答案是4万多条，其覆盖面积约 4.4 万平方千米，比一个台湾岛还要大许多，占全国冰川面积的 80% 以上。同时它也是全球同纬度最大的冰川作用中心。青藏高原还拥有地球上海拔最高、数量最多的高原湖泊群，面积大于一平方千米的湖泊有1000多个，约占全国湖泊总面积的 50%。 如此众多的冰川湖泊，再加上地下水、地表河流，青藏高原化身为一座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超级水塔。当水塔的闸门打开时，水流便可以高屋建瓴之势向四周奔流，中国乃至亚洲的水系布局由此奠定。在中国西北部，石羊河、黑河、疏勒河流向河西走廊，塔里木河则汇入塔里木盆地，它们各自滋润出一片绿洲。在中国东部，黄河、长江顺着三级阶梯奔流而下，孕育出中华文明。在中国西南部，澜沧江、怒江、独龙江、雅鲁藏布江、象泉河、狮泉河及孔雀河流出国门，成为亚洲诸多文明的源泉， 至此，中国的地貌、气候、水系都已形成，最后该轮到生命登场了。可是像青藏高原这样的高寒之地又将如何对生命产生影响呢？
3: 四，生命之舟。西藏阿里扎达盆地土岭沟壑纵横，看起来干旱荒芜，了无生机。2010年8月7日，科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几块化石，它们属于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豹类布氏豹。随后更深入的研究揭开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豹亚科动物起源于青藏高原，它们曾走下高原进入东亚、南亚，演化出了古中华虎、云豹，后又进入美洲，演化出了美洲豹，还进入非洲，演化出了非洲豹、花豹。原来随着青藏高原的隆升，高原上的动物们为适应寒冷的环境不断演化，譬如长出厚厚的皮毛。距今260万年前，大冰期降临，原本温暖的北极地区变得更加寒冷，但在青藏高原上的动物们早已适应寒冷的环境，包括北极狐、披毛犀在内的动物顺利从青藏高原扩散到北极，并开辟出了全新的家园。可以说，起源于青藏高原的动物的迁徙和演化奠定了第三极和更广阔的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如今在青藏高原广袤的土地上，在众多的垂直山地之间，依然生活着中国 40% 的维管植物、43% 的陆栖脊椎动物，堪称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基石。这其中就包括布氏豹的姊妹物种雪豹，以及许多青藏高原特有的物种，如藏狐、藏野驴、藏原羚、藏羚羊、藏牦牛等。就连在青藏高原上生活的人群，也在独特的环境中创造出了独特的文化和精神崇拜，成为中华文明中的独特一员。
4: 未来青藏高原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改变？我们又将如何应对？为寻找答案，参加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科研工作者们再次启程，登上雪山，深入大湖，挑灯夜战。有了这种对科学真知的孜孜探求，中国的未来才能走得更远、更坚实。
3: 好了，朋友们，一鸣的科普文章《中国从哪里来》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选自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地理知识普及作品》《这里是中国》。中国从哪里来？未来又会是什么样的地理形态？这些问题听起来宏大，实际上在地质地理学上都有迹可循。研究这些问题，
5: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8摄氏度，当前温度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你好吗？我是春晓，
1: 没有问题。
0: 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敏感人的感情生活总是精彩纷呈，富有戏剧性的，也很像一个独角戏那样，需要耐人寻味的细细品味。许茹芸的独角戏唱出了他们独自忧伤在感情戏当中的迷人风采。

害羞的人追求爱情起来不是那么好运，他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景，你刚刚好要品尝那个爱的果实，却发现哎，那个果实已经被人抢走了。几经挫折，他们就会变得不自信，需要鼓励和勇气。听听这首《勇气》，会让他们振作起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活，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往往会忽略别人的感受。这首《很爱很爱你》既表达了他们的激情，也可以让他们沉静下来，留心地倾听别人的心声。

过度追求完美的人有时候盲目认为自己是最完美的。我不是天使，可以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尘世间水清则无鱼，十全十美仅存在于理想当中。那英，我不是天使。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8摄氏度，当前温度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是春晓。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你分享的是不同性格不同人的爱情观。这一首《朋友》来自无印良品。喜欢交朋友的人呢，最喜欢红颜知己难言知己的那种感觉。这首歌也恰巧的就唱出了那种很纯净很真挚的感情。

这首琴声款款的情歌对唱，不但呢曲调很悦耳动听，而且还唱出了人世间对爱的永恒的向往和追求，特别适合现在沉浸在爱中或者是那些痴情的男女们来听。

有一点沉默的人，往往他们做事的时候都有长远打算，他们都是很有责任心的实干家。以诗词作为歌词的《但愿人长久》，也许唱出了他们的心声。

于憧憬又不够现实，也许这首歌就是时时提醒你们要注意在现实当中务实的去进行你们的爱。我是春晓，谢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有一首歌可以用在课堂，其中的有一句歌词是爱要写实，别太幻想，一句话好像点破了很多人在爱情当中的误区。人们对于爱情

郁可唯，音域宽广，中音醇厚浓郁，高音干净清亮，穿透力极强，对声音的控制和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也是极强的，真假音、高低音转换自如，技巧处理细腻，演绎又富有情感，这样的歌声让人难以拒绝，温婉悠扬绵长。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8摄氏度，当前温度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庄心妍从出道以来呢，就以独特的磁性嗓音深得人心，低音沉稳，高音有力，难怪她的情歌能够自成一派，独特的庄式情歌总是直抵人心。

迷们都说萧敬腾的嗓音是属于老天爷赏饭吃那一类，深情当中混着霸气，爆发与低沉并存，加上他强悍的台风，站上舞台就像龙卷风一般席卷全场，成为舞台中央最闪亮的光点。

0: 2006年，蔡健雅发行了 Tea Time 新歌加精选，收录了部分环球时代的歌曲。在同年，凭借着双栖动物还获得了最佳女演唱人奖。蔡健雅写歌很随性，生活当中的点滴感触都会用歌曲的方式表现出来。
1: 爱情如果真的是束缚，

如说敬畏知识，敬畏书籍，那当然会在知识海洋当中得到无限的快乐。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儿都是流浪。那人的全部快乐呢，不外乎就是来自于这三件事。还有什么令人敬畏？还有什么让你牵绊？还有哪些被视作是梦想？

当看到李宇春和周笔畅同框，很多歌迷纷纷表示爷青回。李宇春和周笔畅啊，他们都是出道于2005年的超级女声，一个冠军，一个亚军。转眼间十多年过去，当年超女出道的他们确实在音乐上取得了出色的成绩，都成为了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异乡道路上始终没有找到一点归属感，还是正在和朋友们一起开心地吃过饭之后笑着谈谈心事，但心中闪过一丝落寞。不管你现在是在图书馆背着怎么也看不进去的英文单词，还是非常迷茫的看不清未来的方向，不知道往哪里走，你都要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我们辛辛苦苦来到这个世界啊，可不是为了那些不美好而伤心的，所以不要把那些时间都用来低落，你要去相信，去孤单，去爱，去恨，去闯，去梦想。喜欢一个人就追，因为在这一辈子里你可能只有这一次机会。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让音乐继续。

有效率，无漏洞，成熟又单纯。无论是做主持、歌手还是导演，无论身边的搭档如何改换，中国电视行业环境如何变换，不管自己年纪如何增长，这一位呢，都是十多年如一日的站在舞台上。我想你应该猜到了，说到的就是何老师。

0: 孙燕姿的
1: 过程是要有，但是你不能像长剧那样的话，可以就是可以把这个戏撑得很长，那观众就转台了。
2: 那他刚才一直在用一次，他说这个只给，
1: 对，就是只给，但是只给的这个东西也不能，就我一开始我是不太适应的，说实话，因为就是四个字就能形容，旱地拔葱，就
2: 好形象
1: 啊，就感觉有点怪怪的，但是你既然是决那个选，就是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而且现在短剧的趋势这么的火爆，那就是我们不是什么改变大环境的人嘛，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只能去适应它嘛，因为我们演员就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一个职业嘛，无论是长剧还是中剧还是短剧，表演方式我们是可以自己调整的，因为我们学的就这是我们的工作呀，所以我们就可以自我去调整的，至于调整的好不好，那我只能说是在我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去尽量做到我能做到的，就其实也就是这样，然后于越说就是我为什么有的时候在现场，其实我们俩在现我在现场，我基本我没有跟他说是跟他去探讨什么这场戏应该怎么演啊，或者说这个剧本应该是怎么去揣摩这个人物啊，因为我们两个就是戏特别多，那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其实都是在私底下跟他扯闲篇儿，其实往往是扯闲篇儿的时候是最能增进最能相互了解对方的这么一个，你要是一板一眼的去聊剧本啊，或者是聊角色呀，反而感觉没有不会那么的快的熟络起来，
2: 很理解这一点
1: 啊，所以就是他有时候就夸我，他夸我就哎，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说实话就是我是想尽快的，因为总共就那么几天，我俩戏又那么多，你要不快一点迅速的让彼此去了解对方的话，你有的时候你
2: 跟不上进度了，
1: 就是当你在做一件你自己都觉得很尴尬的事情，观众一看假的
2: 就马上看出来了，
1: 一看就能看出来，
3: 对对，
1: 现在观众的眼睛多毒啊，不是不像以前那么好糊弄了，
2: 对，在这个短剧今天大行其道的这个时代，更是让观众一眼能看出更多的东西来啊！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刚才说这个各种各样的长剧到短剧这种尝试，其实我一直在想，我说郑燕，你看从这个九州海上牧云记啊，平凡的荣耀啊等等啊，我还在想，我说你作为那么多长剧当中已经很出色了，然后接这个短剧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过那种犹豫，也有过说我要不要再做这样一种尝试。我知道你刚才说大环境在改变，对于每个演员来讲他确实是有挑战，而这种挑战就是你不得不有更多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不是这个故事也对你确实是有吸引力？
2: 当然这个故事，当然让我演皇帝，让你演皇帝，你演不演？
1: 好。我小时候就有一个梦想，我说呀，那个乾隆啊，是吧？郑少秋啊，
2: 戏说乾隆。
1: 对啊，那个时候就觉得你还记得那个出场，他每次出场哈。
2: 转身嘛，
1: 当当当当，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那小子太那个印象太深刻了，
1: 所以其实这个角色或者这个故事对你还是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2: 对，就是一开始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个故事的，
1: 对对，
2: 然后我就去做了一些功课嘛，做了一些功课，哎，我觉得哎这还蛮有意思的。一呢，这个角色很吸引我；二呢，就是这个。短剧的这么一个形式我也没有接触过，而这是当下正流行的这么一个形式。
1: 嗯，
2: 那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又能接触到短剧，然后呢又能去塑造一个就是比较厉害的人物的这么一个机会，

0: 那我觉得我是幸运的，
1: 嗯，
0: 我能演上这个戏是我的幸运，
1: 嗯嗯。刚才演员的这个，我觉得都是通过自己在片场。他们那样一场一场的历练，我说的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假，为什么呢？他们说那个节奏快到了，根本就来不及，什么都来不及去想，来不及去做这样的反应，但是依然是兢兢业业的完成了这部剧。那么我刚才突然我在听你讲的时候，我就想这个故事在拍摄过程当中，尤其在拍摄之前，我也看到一个资料说，派勇啊，这个说当初设想的是有过一个不同的一个形式的是吧？说原来想的是古今双拼。是吧，
2: 我们一开始构想的它是一个空间跟空间的一个拼凑。
1: 这个拼凑是有什么有一种就是时空连接的那种意思吗？
2: 对对对，因为我们其实整个故事的核心吧，就是我们跟导演包括对对历史的考究，以及我们自己对一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些元素的把控，然后我们抓到一个意象。在里面也是我们一个关键的道具，是两位主人公分分合合的一个关键道具，叫做玉轮诀。
1: 哦，对对，
2: 这个，
1: 我看到那个。
2: 对，
1: 对，
2: 其实古代等于是玉皇是一个圆满的个体，但当你又跟一个人决裂的时候，你会把这个玉皇打开一个缺口，然后送给对方，把这个玉诀送给对方，表示我又跟你决断了。
1: 嗯，这是玉诀。嗯，
2: 对，玉诀。然后剩下的那一小块玉，它可能会自己做成一个玉坠。
1: 对 对。
2: 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意象跟我们现在又讲的这个故事特别贴切。
1: 嗯，
2: 因为它讲的是大陆跟台湾明明是一个个体，却被迫
1: 分离
2: 的一个概念，然后刚好跟我们儒家的这一块玉的那个概念是完全
1: 这很巧妙的，很好。
2: 然后两位主人公也是这么一个，本来他们应该是特别好的两个人，结果却因为误会，因为各种原因，他们分开了，然后最后也是通过这个玉环的结合的那个完璧归赵，他的圆圆满满，中国人最喜欢的这个意象，又合起来了，所以我们一开始构想的其实是一个古代的现代的一个物流站跟跟古代的一个仓库，因为他们都是物流来互相往来的一个空间，两个空间拼到一块的，然后让古人也看到了现代的一些智能的家具啊啥的，
1: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结合起来。当然这个可能对于这种题材以及这样的项目来说，很可能会有点那个夸张了，有点有点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了，然后我们就想，其实回归传统，我们照样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得很好，因为这个意象本身是在的，这个故事就可以讲好，它主题就够深刻，不一定用特别夸张的形式来表现。
1: 对对对，所以后来采用这个形式还是一个纯粹的古装，
2: 对
1: 吧？然后我看到说加入了说书人穿入故事
2: 啊，对，这个是加了一个穿书的一个设定，因为这个故事其实像我们拿到这个命题作文吧，一上来也就是说，哎，这么古老的故事观众会喜欢吗？然后我们在创作的时候能保证观众喜欢吗？所以与其带着这个疑问不确定性，我们就把这个设定也打破第四堵墙加在我们的故事里面，所以其实是我们创作者编剧导演主创制片人，我们一块以那个角色的视角去进入那个故事，然后在创作的过程中也是我们自己在思考的过程中，然后最后给出的答案就是为什么这个故事能流传，因为老百姓想听爱听，他们期盼有这么一个故事，那我们自己在创作的过程中也打动说服了自己，所以这个创作过程也是我们自己在思考的过程，所以加了这么一个穿书的说书人的角色。
1: 我经常听到说舞台剧都是他们讲第四堵墙第四堵墙，我很少能够在我们的影视作品里面听到说哎打破第四堵墙。刚才说这 说书人在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出现
2: 啊？他其实化身为一个小神童进入那个故事里面，然后时不时会吐槽一两句，比如说我们原本应该有很大的战斗的场面，但是他就会说这个预算有限，我们就不展现那个了。
1: 哦，
2: 这就打破第四堵墙。
0: 对，就打，然后他是这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像阿勇说的，就是原本有一个非常宏大的打斗场面，但是由于我们经费预算不足，然后是
3: 说书的讲就是简短截说，
0: 对，然后是对着镜头说，就是说直面给观众的，
1: 真好，这个方式又直接，对吧？
2: 对，
1: 而且我觉得能够让
2: 真诚坦荡，然后又好玩。
1: 对对对，就是你们。

0: 不是都想了解幕后吗？幕后拿出来，
1: 对，
0: 幕后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今天这个时间是非常的紧，就跟拍短剧似的。
2: 有嘉宾太多了，主要是。
0: 也有这个原因吧。但是呢，如果嘉宾多一点，那个集数再长一点，集数再多一点，恐怕就看得更尽兴一些啊。70集这部叫做《嘉庆君游台湾》的微短剧，9月11号已经上线了。目前有看到什么反馈没有？就大家有没有这个有朋友提出，哎，有评价呀，有评论啊，或者有这个专业人士给出一些这个评论和建议的？
1: 基本上大家应该认可度还是很高，当然它的数据没有特别爆火，毕竟也不是纯商业性的一个项目。
0: 对，
1: 但是大家对于就是传统文化一个古早的故事还可以这样来讲，还是比较觉得新鲜的。又觉得跟市面上看到的微短剧也还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期待能够看到的反馈。
0: 最后一个问题我还是想问问您，关于这部剧，其实也有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也提到了欢迎而且要支持更多台湾业者来参与大陆的微短剧创作，这一部里面其实已经有体现了哈。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提到，但是作为制片人的话，如果要问问您看待微短剧在我们两岸文化当中这种交流的作用，您怎么跟大家分享？
1: 我觉得这个是基于我们现在看剧的一个手段吧，因为以前可能是从广播到电视到电影院到用网络的平台来看，到现在大家都习惯用手机来刷，这个是整个时代的潮流是一样的，所以也是海内外的年轻人都是通用的一个手段，所以需要有这样高质量的微短剧，需要有精彩台湾这样的出品方来支持这样的项目，需要有波宇奇这样的优秀的承制团队来用心打造好，包括我们的演员都觉得这是荣幸可以来做这么一件促进两岸共同交流的一个项目，我觉得这个是时代使然，而且有心之人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是本身意义是很重大的。
0: 而我们都知道，越多的交流，越能够了解彼此，尤其是彼此我们同根同源。
1: 是的，
0: 那么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虽然它只是微短剧，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70集应该轻轻松松就可以看完了。
1: 看了还想看。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8摄氏度，当前温度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10万个冷笑话。哇，我回消息的时候这么想的，如果我秒回你，是不是会透露出我时刻拿着手机？这样会不会不太好？要不这样吧，我等30秒再回，然后3天之后我想起来了，哎，啊，我没回他那个消息啊，我的意念回过去了是吧？在此一并向大家表示道歉。大家好，我是回消息很纠结的朝天椒秦瑞。
3: 我侄子啊上幼儿园了，特别喜欢玩手机游戏，家长肯定不让他玩啊。这小孩呢就用各种方法偷着玩，昨天晚上大人下班回家看见这孩子啊对着空调吹手机呢。大家好，我是拥有相似童年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我跟媳妇儿在家看电视，看的内容呢是她喜欢看的，我拿过遥控器他就吼我，
2: 你碰一下遥控器试试。
3: 呀哈，哎，你看把你能耐的啊，我就动，我就动，我就动，我就动，我就加了一根音量，哎，你能咋的？我每次做家务啊，媳妇儿总能挑出点毛病来。昨天洗完碗，我看媳妇儿拿起不锈钢锅反复在那看，时不时的还点点头，我赶紧去问，我说怎么样，我这回洗得干净吧？
2: 什么干净？我没注意啊。
3: 那你点什么头啊？
2: 这不锈钢锅嘛，映照出我美丽的脸。嗯，长得真不错。
3: 有一回我和老婆一块逛超市，她非得要买根擀面杖，我说你又不会擀面条不包饺子，你买这干嘛呀？
2: 可以学嘛。
3: 行吧，学吧。2个星期过去了，手工面一次没吃着，我已经被老婆拿他揍了好几次了，因为我擀面老是擀不好。和女朋友分手之后啊，离开伤心的地方，换了个城市，在另一个角落生活，租房生活。一天早上突然有人敲门，我揉了揉眼睛一看，是他。你果然还是舍不得我呀，你是怎么找到我的？费了不少心思吧？女朋友当时一脸惊讶，
2: 怎么是你啊？我男朋友让我过来收房租啊。
3: 今天啊带媳妇儿下顿馆子，一盆毛血旺上来以后啊，媳妇儿低头就吃啊，护食啊，吃着吃着她忽然来了一句，
2: 哎呀，我发现这个豆芽呀比鸭血好吃。
3: 听完我心里咯噔一下，完了，我这次连豆芽我都吃不上了。前天我带我媳妇下馆子，吃完以后啊，我剔着牙对她说，看看，你看我牙上没有粘辣椒，看一眼，来看一眼。
2: 我看看啊啊，没有没有没有。
3: 过了一会儿我又问她，你看我牙有没有沾香菜，来看看。
2: 我看看呢，没有没有。
3: 等我回家无意中照了一下镜子，我才发现，哎呀妈，我牙上粘了那么大一个紫菜。我大展身手做了一桌的饭菜，媳妇儿吃以后啊那是赞不绝口啊。
2: 嗯，不错不错，哎呀，以后就让你做饭了，你说你的饭。

0: 真是健康。
1: 嗯，我做菜就讲究这个荤素搭配，营养均衡。
0: 也没那么多别的。我跟你说啊，你的菜啊是因为比较难吃，
1: 啊、
0: 我就会吃的少一些、
1: 啊，
0: 就不用担心长胖了呀。
1: 啊。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微信是2011年1月21号诞生的一个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自从有了它，你每次遇到新朋友都会说：“哎，加个微信呢。”每次遇到老朋友都会说：“朋友圈怎么不更新一下？”每次遇到半生不熟的朋友都会说：“来发个红包，喜庆一下。”是的，微信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侧面了。你浏览一个人的微信记录，几乎可以精准地知道他最近是怎么生活的。那今天我们就来稍微窥探一下路人们的微信生活。比如说，你最近新加的微信好友是因为什么加了他？
4: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4: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6: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6: 今儿不是周末吗？
4: 哎，起晚了，
7: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6: 我遇见了外星人。
8: 外星人，
4: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9: 我看一下，是3天前有一个人加我，问宝宝还做直播吗？我没通过，而且我觉得这种也不认识的加你可能是骗子。
10: 最近的新加的一个微信好友，学生吧，他给我发作业加的他。
11: 对，摄影师，男的，就是想咨询一下后期审美的问题，还沟通一下他帮你修图的一些意见，那个需要一个星期。
12: 我最近新加的一个微信好友，应该是一个学弟，因为那个学生会的工作加了他。
13: 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我要和他一起就是要忙一个事儿，所以说建立一下联系。
14: 最新加的一位好友是谁？我找一下。
15: 货拉拉司机，因为要搬家，因为在实习，房租到期了，感觉新租的房子比之前租的房子要好一点，因为之前那个小区太旧了，没有实习工资。
14: 能了解一下你最新加的一个微信好友是谁吗？
16: 啊，应该是我，中秋节回去的时候，我就是出去玩嘛，出去玩吃饭，然后碰到了之前高中的一个同桌，是一个女孩子。
14: 高中女性同桌加她，你的目的单纯吗？
16: 是单纯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关系是那种挺单纯的，就是关系很好，然后那个时候就没有联系方式嘛，然后那次吃饭的时候就突然就碰到她了。
14: 好巧，好有缘。请问你是单身吗？
16: 我是的。
14: 那你有没有了解她是不是单身？
16: 根据我的判断，她应该是没有，所以我就没有多问。
14: 那你们是在同一个城市吗？现在？
16: 没有在同一个城市，就这一段时间基本上每天都在聊天。
14: 有约着下次见面没有？
16: 暂时还没有。
14: 有这个打算吗？
16: 有这个打算。
14: 祝你有个好姻缘。
16: 好，谢谢 ，Thank you。
1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快乐派之辣妈会测。
2: 虽然每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但我相信没有人会舍得反复冷落在意的人。换言之，能被你察觉的冷落基本都是认真的。大家好，我是只想对你热情的酸辣椒郑豪。
1: 发现了没，人只要还能发动态啊，发朋友圈，那就证明没什么大事儿。比如分享歌曲啊，或者写点什么感慨之类的，那都是短暂性的一些情绪。等到社交平台真的什么也不发的时候，证明了什么？要么他是在认认真真切切实实的痛苦，要么就是在踏踏实实的快乐。大家好，我是不爱发朋友圈的朝天椒晴瑞。
2: 哎，晴瑞，我问你啊，如果一个精致的女生只要第一次开始尝试不化妆上班之后呢？
1: 之后那就会有一千次一万次上班不化妆啊。
2: 那如果上班迟到一次后来呢？
1: 后来就有一万次十万次上班迟到呀。
2: 那如果只要有第一次加班之后，是不是就会一千万次一亿万次加班？
1: 对。
2: 那你这么说的话，那为什么只要我第一次开始看书，可能我这辈子就只这一次看书了？为什么？
1: 要我说，还是你觉悟不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真的。只有真正知道书本的好，感受过知识力量的人，他才会爱上读书。
2: 说的也是。所以啊，不论你是正在读书的学生，还是已经毕业走向工作的上班族，书本不可离手，学习不可停止。
1: 对，你看，其实啊，读书这个态度是没有错的，但是你同时要明白另外一个道理，那就是学习的效果是因人而异的。你想象一下，同样是苦学三年，你说人家所有知识都掌握记得牢牢的，你呢？你当年读书效果什么样你不清楚吗？当时的时候翻书，你觉得
2: 马冬梅，
1: 和尚书，
2: 马什么梅？
1: 翻书再看看。
2: 哦，马冬梅，
1: 和尚书，
2: 什么冬梅呀？
1: 再翻书。
2: 哎呀，马冬梅嘛，这不是
1: 和尚书，
2: 马冬什么来着？
1: 再翻书
2: 啊。记住了记住了，妥了，马冬梅。
1: 于是考试去了，考试当天写的是
2: 准没错，孙红雷。
1: 行行行行，你歇会儿吧，你暂时放过书本吧。你说你安排点娱乐活动放松放松头脑，那也是对记忆力有帮助。
2: 哎，你说要放松啊，我就来劲了。
1: 是是是，你就不喜欢干活。
2: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1: 啊，
2: 大片多呀。
1: 啊，
2: 你可以连续好几天，你去电影院呢。我就喜欢看电影，跟大家说，
1: 你就喜欢蹭空调。我觉得
2: 看完电影我还得发朋友圈，把我对电影独特的品味和见解一一的。
1: 哎，你怎么还剧透呢？
2: 你看完电影你不剧透，你不白看了吗？
1: 啊，你这算什么呀？
2: 就算我不想剧透，也熬不过我想发朋友圈的激动心情。关于剧透，每个人的接受度是不一样的。之前我们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曾经采访过路人啊，对于剧透的接受度。今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把它分成了零剧透、随意透、透上瘾三种程度。
1: 零剧透的朋友是这样的，
2: 你千万不要跟我剧透啊，我享受的就是我用自己的智慧层层扒开电影细节的这种感觉。而且我期待已久的电影不容玷污，我在电影开始之前啊，朋友圈都不敢刷，就是为了逃避剧透。你千万别给我剧透啊，我警告你，最后告诉你一次，不要给我剧透。
1: 那什么是随意透呢？
2: 本人对剧透这种事儿呢是完全无所谓的，剧透了我也是一样看，不剧透那不也一样看吗？无所谓，我正常刷朋友圈和微博，看到就是缘分，看不到也无所谓，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我看电影的心情和感受。
1: 哦，最后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透上瘾。
2: 哎呀妈呀，我就喜欢剧透啊，我就喜欢在看电影之前呢知道那个大概的情节故事发展了，你这样有助于我理解电影啊，也不让我那么紧张啊，怪吓人的，我就害怕惊喜还有那种恐吓，我想回避这种情绪的一种小波动，我喜欢事先啊掌握一切的感觉，我喜欢玉皇大帝的视角。
3: 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外国小哥发的，女朋友让他去买眼影，他看到以后呢觉得太多了，也不知道选哪个，然后就都买了。哎呀，其实我们女生要的不多，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份心意，是吧？
8: 男生爱打球，买鞋不知道哪个的话，也可以把那个系列全买了。像我就比较喜欢电子产品，电脑、耳机、VR 眼镜啥的，买买吧。嗯，
7: 你是不想要女朋友了吧？
8: 反正也单身。哦。

0: 本人去年大学毕业，到现在一年之间呢，相亲过五六个男孩吧，一直被拒绝。哎，这是为啥呀？
1: 会不会是得罪介绍人了？哎，那古代这个人叫媒婆。

0: 今天成绩下降被我妈妈骂了，妈妈说成绩下降就是因为我头脑不好。
1: 那你确实脑子有点费劲。
0: 才不是呢，这都怪我的朋友，我是被他们带差的。然后我妈就说让我以后啊找聪明一点的小孩玩，可是我不想不理我的好朋友呀，我该怎么办呢？
1: 你这种情况我小时候也遇到过，当时我就找了一个聪明的小孩做好朋友，果不其然那孩子后来也笨了。嘿
0: 呀，你的影响力可真大。
1: 那是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零下2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冯小刚。他这个人一点也不神秘，也从来不故弄玄虚，每一年的年终岁尾都能够看到他的作品，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儿，还有天下无贼。他的每一部电影都能够给人带来欢声笑语，甚至还有

那些事和那些人好像就在昨天，但实际上已经走远。1997年，中国电影界发生了两件大事，美国人拍的《泰坦尼克号》以惊天动地般的气势，让我们奉献了空前绝后的3亿5千万的票房。另一件大事呢，则是在年末的时候，有一部叫做《甲方乙方》的贺岁电影，看的人耳聪目明，第一次让我们感觉到，原来我们也能够拍出这么棒的喜剧电影。于是大家开始关注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导演，他叫做冯小刚。1997年，冯小刚导演的《甲方乙方》可以说是开启了大陆贺岁电影的大门。《甲方乙方》现在来看，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上，至少创下了两个第一：第一部为特定的档期所拍的电影，第一部导演开始不拿固定的片酬，而是在影片的利润当中共担风酬。那天我们都喝醉了，也都哭了，互相说了许多肝胆相照的话，真是难忘的一夜。1997年的冯小刚，还有你，你还记得吗？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首歌叫做《月光曲》，冯小刚有段时间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愿意或者说是不得不停下匆忙，在月光中开始审视自己。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他说当年我拍《甲方乙方》成功，人们说我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拍《不见不散》又成功，人们说是碰上了死兔子，等《没完没了》再成功，他们说那是因为你赶上了贺岁档的好时期，所以他决定不拍了，休息一年。说完这句话之后，冯小刚果真休息了一年。2000年他的《一声叹息》这部电影没有参加贺岁档的竞争。如果说《甲方乙方》这三部贺岁喜剧片是想编剧王朔要艺术，那《一声叹息》则是向生活要艺术。《一声叹息》这部电影同样也是改编自王朔的小说，但是那个时候的冯小刚对电影的处理已经有了大不相同的方式，他加了很多的自己的思考进去，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王朔的心是冷的，而冯小刚的心是热的，他本质上是一个乐观主义。不过有意思的是呢，当年王朔应冯小刚的邀请去看了这部《一声叹息》之后，王朔并不买账，他说《一声叹息》集合了所有中国电影的缺点。短暂的离开之后，2002年，冯小刚又再次的回归到了贺岁电影档。电影的名称终于不是四个字，而是更简单的两个字，叫做大腕儿。当中有段台词：晚上睡觉，我摸着你的手，就像摸着我自己的手一样，没有感觉。可是要把你的手锯掉，也跟锯我的手一样疼。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接下来要回忆的这部电影呢，它叫做《天下无双》。金镶玉凤求凰，人生最难配成双。这部电影当中，你会看到王家卫的电影的情节，又可以分享到有一些像《大话西游》的超喜剧的乐趣。这是王菲和梁朝伟所演绎的特别版的《喜相逢》当中的插曲。

王菲饰演的平安长公主和这首歌里这样热闹的唱着喜相逢的王菲，都是这样的出人意料，而且不会再来。当年我们看这些贺岁片的时候，可能在上学，而现在都已经是为人父母，十几年的变化真的太多。从最开始的看电影，从露天电影、黑白电视、录像厅，到后来可以在家里看，到现在去电影院看，一切都在悄然发生着一些改变。接下来这部电影呢，是一部适合情侣之间看的电影，关于爱情的故事，《甜蜜蜜》，黎明的眼影。

也跟另一位主演谢霆锋说，要让你忘了你的帅，更关注你的表演。十一原创当中我们看到的谢霆锋不是偶像派，而是刀疤眼扳指耳光着脚的他。这是那部电影的主题曲，李宇春的演绎《粉末》。

就不是坟墓。2010年可以说是贺岁档在沉寂了几年之后最热闹的一年，当中还有一部非常受关注的国产电影，叫做《让子弹飞》。这部电影上映11天，票房就破了4亿，甚至追平了《阿凡达》的记录，也成为第一部票房过了4亿的贺岁片。当然，这部片子其实很难用任何的一个定位来归类它，因为它的导演是姜文，他有他独特的个性和才华。就像是一部真人版的卡通电影，他把一个成年人的梦做得天真烂漫又一本正经。电影是造梦，姜文是最懂得这个本质的导演。电影的片尾用了这首黑鸭子版的送别，究竟是什么意味？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解释。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是，哎，在旅行的时候如何拍出好看的照片，有哪些拍摄技巧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当然除了我之外，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是自由摄影师摄影博主蔡文林。蔡蔡，欢迎蔡蔡，跟大家打声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蔡。
1: 我们跟蔡蔡聊了很多的关于拍照啊，包括设备的选择，包括一些基础的摄影技巧的一些推荐跟分享。其实现在我觉得大部分朋友对于拍照摄影这件事情，其实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心得啊。主要还是因为现在确实很方便啊，大家去拍照啊，就是用手机啊，包括用手机去记录自己的生活，都逐渐的成为了一种习惯，所以说其实都有自己的心得的。当然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家如果有哪些哎，或者觉得自己拍的好看的照片啊，或者是有哪些自己独有的拍照技巧，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当然了，今天蔡蔡也带了一些自己的设备。其实蔡蔡平时你是拍人像比较多呢，还是拍这种风景啊什么的，这都有是吗？
2: 我主要是拍人像，然后和视频的，就是一些短片类的作品。
1: 哎，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旭山记啊，旭山记可以去关注一下蔡蔡，看一下蔡蔡的作品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啊。这个这位一堆字母的朋友说了啊，这个好照片是看感觉的，因为拍出来的照片大多数都是给外人看，包括也自己欣赏陶醉的，所以说个人感觉如果是自己家用的话没必要追求高端。如果说你自己条件好或者是专业就靠这个的话，那你的设备选择可能可以更高级一些啊。是，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大家我觉得就根据自己的预算，就是工具这件事情我觉得好也好，但是又没有那么的重要，对吧？
2: 对，
1: 因为其实有些比如说你就是摄影爱好者，那我用手机也可以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是按需去自己进行选择啊。那上半时段尾巴的时候，我们简单的聊了聊，就是蔡蔡自己在包括工作当中，包括生活当中会用的一些设备，比如说刚刚说。

0: 到了有这个微单啊，包括还有胶。
1: 然后有一个小技巧的话，就是我不管去哪里拍摄，我可能都会去听歌。对，听歌是一个
2: 会发现，就是短剧啊，这个节奏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经常会看到一些演员的访谈，好多演员都在说，本来以为是那样的，结果是这样的。长期的，二位应该都在长剧当中可能锻炼的更多。一到短剧的话，恐怕会有一个过程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第一次在短剧当中来塑造角色
3: 啊？我是第一次，
2: 是第一次，
4: 是
2: 月
4: 也
2: 是。哎呀，这个第一次啊，有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啊，是吧？那于月能不能先说一下？就是我们知道，从其实你接触拍戏这件事情，虽然年龄小，但是经验丰富啊，是吧？从小就拍戏了，是吧？
4: 嗯，对对对，我从五岁开始拍戏的。
2: 我看到他们资料当中，因为我这个人有的时候脸盲啊，你原谅我啊，我会介绍一下。然后，格格要出嫁，飞刀又见飞刀，我说对吧？
4: 对对对对。
2: 啊，然后长剧其实拍了很多很多了，长剧的领域应该是很熟悉了。那这次的这个长视微短剧，你觉得这个新鲜感或者那种挑战的感觉都是什么？
4: 其实我跟霍哥，其实我们都是拍的挺久戏的，都是从长剧中长剧下来的。
2: 嗯，
4: 然后这次拍这个家
3: 没下来呢。
2: 啊对，
4: 嗨，这体验不同的这个剧集，
2: 对，还可以上去吗？
4: 对对 对
3: 不是没下来过，怎么何谈得上去呢？
2: 哎呀，我
5: 郑
2: 燕可以加入曲艺，
5: 可以，这捧哏捧的非常好。
2: 对对 对
4: 这就跟嘉庆君的这个心路历程一样，他都是那个很迂回的。
2: 哦，
4: 对对对，就是我们都是第一次拍这个微短剧嘛。
2: 嗯，
4: 我们一开始我跟霍哥刚见的时候我还挺忐忑的，
2: 嗯，
4: 因为我听我很多朋友他们就是说拍短剧会很累，然后节奏特别特别快。
2: 我也听他们说。
4: 对，强节奏强剧情什么的。嗯，我就会害怕如果我们现场会去因为我们长剧会酝酿很多的情绪啊，
2: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去因为横屏的镜头它会给你很多，嗯，这个镜头感的东西。
2: 对。
4: 但我就这次拍下来我感觉可能是因为霍哥很专业，
2: 嗯，
4: 然后加上我们的现场的一些副导演也好，或者是，
3: 啊，可能去掉，
2: 嗯，
4: 好的好的，执行导演也好，
2: 嗯，
4: 因为现场会闲聊嘛，他们很多其实
2: 所以你的感觉会不同了是吧？大家相互帮忙相互来这样照应的话，可能会对那个陌生的领域一下就不那么陌生了，
4: 对
2: 吧？
4: 对对
2: 对，
4: 就感觉没那么孤单了，
2: 嗯，
4: 就有个伴儿了，
2: 嗯，
4: 而且现场的时候比如说他其实很多他镜头他是直给，
2: 嗯，
4: 他就是很唰一下就推进的那种，然后我一开始还不太适应，然后霍哥就会他会观察现场的一些情况呀状况什么的，
2: 嗯，
4: 然后就会我们比如我们共同一场戏的时候他会拉着我说有点你这个地方就直给就行了，就直接来，
2: 就是跟长剧是不一样的。
4: 对，不一样的，嗯，就是他很多东西就是你可能镜头一转你就是必须得把这个情绪就给表现出来了。
2: 哦，
4: 对，
2: 于月刚才说的这是他的感受。郑燕他都夸了你半天了，我觉得你真的是就是有如神助，刚开始第一次接触这个微短剧，怎么就这么迎刃而解了？
3: 我从我自己的这个角度上去说一些问题吧，就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我是一个演员，长剧、中剧、短剧是一个呈现的一个形式。
2: 嗯，
3: 但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讲，无论你是拍长剧，还是拍中剧，还是拍短剧，其实对我来讲的话是一样的，去塑造角色这个东西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因为就像于月刚刚说的，就是短剧没有那么长，不会给你那么长时间的去你跟我说话，
2: 嗯，
3: 我要先去过一遍脑子，
2: 嗯，
3: 然后呢我再想一下沉思考虑着我怎么回答你，
2: 嗯，
3: 这个过程是要有，
2: 嗯，
3: 但是你不能像长剧那样的话可以把这个戏抻得很长，那观众就转台了。
2: 那他刚才一直在用一次，他说这个只给，
3: 对，就是只给，但是只给的这个东西也不能，就我一开始我是不太适应的，说实话，
2: 嗯，
3: 因为就是四个字就能形容，旱地拔葱，
2: 嗯
3: 啊，就
2: 好形象
3: 啊，就感觉有点怪怪的。
2: 嗯，
3: 但是你既然是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
2: 嗯，
3: 而且现在短剧的趋势这么的火爆，
2: 嗯，
3: 那就是我们不是什么改变大环境的人嘛，我们没有办法去，
2: 嗯，
3: 我们只能去适应它嘛，
2: 嗯，
3: 因为我们演员就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一个职业嘛，
2: 嗯，
3: 无论是长剧还是中剧还是短剧，表演方式我们是可以自己调整的，因为我们学的就这是我们的工作呀，
2: 嗯，
3: 所以我们就可以自我去调整的，
2: 嗯，
3: 至于调整的好不好，那我只能说是在我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去尽量做到我能做到的。

0: 就其实也就是这样。
1: 嗯嗯。
0: 然后关于月说，就是我为什么有的时候在现场，其实我们俩在现，我在现场，我基本我没有跟他说是跟他去探讨什么这场戏应该怎么演啊，或者说这个剧本应该是怎么去。怎么去揣摩这个人物啊？因为我们两个就是戏特别多，
1: 嗯，
0: 那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其实都是在私底下跟那扯闲篇儿，
1: 嗯，
0: 其实往往是扯闲篇儿的时候是最能增进双最能相互了解对方的这么一个。
1: 嗯、
0: 你要是一板一眼的去聊剧本啊，或者是聊角色呀、啊，反而感觉没有不会那么的快的熟络起来。
1: 嗯嗯嗯嗯嗯，很理解这一点
0: 啊、
1: 嗯嗯。
0: 所以就是他有时候就夸我，他夸我就。哎，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说实话，就是我是想尽快的，因为总共就那么几天，我俩戏又那么多，你要不快一点，迅速的让彼此去了解对方的话，
1: 嗯、
0: 你有的时候你
1: 跟不上进度了。
0: 就是，就当你在做一件你自己都觉得很尴尬的事情，观众一看假的，
1: 就马上看出来了，
0: 一看就能看出来。
2: 对对，
0: 现在观众的眼睛多毒啊！
1: 嗯，
0: 不是不像以前那么好糊弄了。
1: 嗯，
2: 对。
1: 对，在这个短剧今天大行其道的这个时代，更是让观众一眼能看出更多的东西来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刚才说这个各种各样的长剧到短剧这种尝试，其实我一直在想，我说郑燕，你看从这个九州海上牧云记啊，平凡的荣耀啊等等啊，我还在想，我说你作为那么多长剧当中已经很出色了，然后接这个短剧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过那种犹豫，也有过说我要不要再做这样一种尝试。我知道你刚才说大环境在改变，对于每个演员来讲他确实是有挑战，而这种挑战就是你不得不有更多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不是这个故事也对你确实是有吸引力？
2: 当然这个故事当然让我演皇帝，让你演皇帝你演不演？
1: 好。我小时候就有一个梦想，我说呀，那个乾隆啊，是吧？郑少秋啊，
2: 戏说乾隆。
1: 对啊，那个时候就觉得你还记得那个出场，他哪次出场啊？
2: 转身嘛，
1: 当当当当，
2: 对对对对对，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那小子太那个印象太深刻了。
1: 所以其实这个角色或者这个故事对你还是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2: 对，就是一开始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个故事的，
1: 对对。
2: 然后我就去做了一些功课嘛，做了一些功课，哎，我觉得哎这还蛮有意思的。一呢，这个角色很吸引我；二呢，就是这个。短剧的这么一个形式我也没有接触过，而这是当下正流行的这么一个形式。
1: 嗯，
2: 那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又能接触到短剧，然后呢又能去塑造一个就是比较厉害的人物的这么一个机会，
1: 嗯，
2: 那我觉得我是幸运的。
1: 嗯，
2: 我能演上这个戏是我的幸运。
1: 嗯，刚才演员的这个我觉得都是通过自己在片场他们那样一场一场的历练，我说的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假，为什么呢？他们说那个节奏快到了，根本就来不及，什么都来不及去想，来不及去做这样的反应，但是依然是兢兢业业的完成了这部剧。那么我刚才突然我在听你讲的时候，我就想这个故事在拍摄过程当中，尤其在拍摄之前，我也看到一个资料说，派勇啊，这个说当初设想的是有过一个不同的一个形式的，是吧？说原来想的是古今双拼。是吧？
3: 我们一开始构想的，它是一个空间跟空间的一个拼凑。
1: 这个拼凑是有什么？有一种就是时空连接的那种意思吗？
3: 对对对，因为我们其实整个故事的核心吧，就是我们跟导演，包括对历史的考究，以及我们自己对一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些元素的把控，然后我们抓到一个意象。在里面也是我们一个关键的道具，是两位主人公分分合合的一个关键道具，叫做玉轮诀。
1: 哦，对对，我看到那个。对，
3: 其实古代等于是玉皇是一个圆满的个体，但当你又跟一个人决裂的时候，你会把这个玉皇打开一个缺口，然后送给对方，把这个玉诀送给对方，表示我又跟你决断了。
1: 嗯，这是玉诀。嗯，
3: 对，玉诀。然后剩下的那一小块玉，它可能会自己做成一个玉坠。
1: 对对。
3: 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意象跟我们现在又讲的这个故事特别贴切。
1: 嗯，
3: 因为它讲的是大陆跟台湾明明是一个个体，却被迫
1: 分离
3: 的一个概念，然后刚好跟我们儒家的这一块玉的那个概念是完全
1: 这很巧妙的，很好。
3: 然后两位主人公也是这么一个，本来他们应该是特别好的两个人，结果却因为误会，因为各种原因，他们分开了，然后最后也是通过这个玉环的结合的那个王璧归赵，他的圆圆满满，中国人最喜欢的这个意象，又合起来了，所以我们一开始构想的其实是一个古代的。现代的一个物流站跟古代的一个仓库，因为他们都是物流来互相往来的一个空间，两个空间拼到一块的，然后让古人也看到了现代的一些智能的家具啊啥的，
1: 对对对对，
3: 然后结合起来。当然这个可能对于这种题材以及这样的项目来说，可能会有点那个夸张了，有点有点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了，然后我们就想，其实回归传统，我们照样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得很好，因为这个意象本身是在的，这个故事就可以讲好，它主题就够深刻，不一定用特别夸张的形式来表现。
1: 对对对，所以后来采用这个形式还是一个纯粹的古装，
3: 对
1: 吧？
3: 对
1: 对对，然后我看到说加入了说书人， 穿入故事
3: 啊，对，这个是加了一个穿书的一个设定，因为这个故事其实像我们拿到这个命题作文吧，一上来也就是说，哎，这么古老的故事观众会喜欢吗？
1: 嗯，
3: 然后我们在创作的时候能保证观众喜欢吗？所以与其带着这个疑问不确定性，我们就把这个设定也打破第四堵墙加在我们的故事里面、
1: 哦、
3: 所以其实是我们创作者、哦、编剧导演主创制片人，我们一块以那个角色的视角去进入那个故事，然后在创作的过程中也是我们自己在思考的过程中，
1: 嗯嗯，
3: 然后最后给出的答案就是为什么这个故事能流传，因为老百姓想听爱听，他们期盼有这么一个故事，
1: 对对对，
3: 那我们自己在创作的过程中也打动说服了自己，
1: 嗯，
3: 所以这个创作过程也是我们自己在思考的过程，
1: 嗯，
3: 所以加了这么一个穿书的说书人的角色，
1: 嗯嗯嗯，那个我经常听到说舞台剧的时候他们讲第四堵墙第四堵墙，就我很少能够在我们的影视作品里面听到说哎打破第四堵墙，嗯，哎，刚才说这个 说书人在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出现？
3: 他其实化身为一个小神童进入那个故事里面，然后时不时会吐槽一两句，比如说我们原本应该有很大的战斗的场面，但是他就会说这个预算有限，我们就不展现那个了。
1: 这就
3: 打破第四堵墙。
2: 对，就打，然后他是这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像阿勇说的，就是原本有一个非常宏大的打斗场面，但是由于我们预算经费预算不足，然后是
4: 说书的讲就是简短截说，
2: 对，然后是对着镜头说，就是说直面给观众的，
1: 真好，这个方式又直接，对吧？
3: 对，
1: 而且我觉得能够让
3: 真诚坦荡，然后又好玩。
1: 对对对，就是你们不是都想了解幕后吗？幕后拿出来，
3: 对对对，
1: 幕后是这样的。
3: 对对对，
1: 今天这个时间是非常的紧，就跟拍短剧似的。
2: 有嘉宾太多了，主要是
1: 也有这个原因吧。但是呢，如果嘉宾多一点，那个集数再长一点，集数再多一点，恐怕就看得更尽兴一些啊。70集这部叫做《嘉庆君游台湾》的微短剧，9月11号已经上线了。目前看到什么反馈没有？就大家有没有这个有朋友提出，哎，有评价呀，有评论啊，或者有这个专业人士给出一些这个评论和建议的？
3: 基本上大家应该认可度还是很高，当然它的数据没有特别爆火，
1: 嗯，
3: 毕竟也不是纯商业性的一个项目，
1: 对。
3: 但是大家对于就是传统文化一个古早的故事还可以这样来讲，还是比较觉得新鲜的，
1: 嗯，
3: 又觉得跟市面上看到的微短剧也还不太一样，
1: 嗯，
3: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期待能够看到的反馈，
1: 嗯嗯。最后一个问题，我还是想问问您，关于这部剧，其实也有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也提到了，欢迎而且要支持更多台湾业者来参与大陆的微短剧创作，这一部里面其实已经有体现了哈。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提到，但是作为制片人的话，如果要问问您看待微短剧在我们两岸文化当中这种交流的作用，您怎么跟大家分享？
3: 我觉得这个是基于我们现在看剧的一个手段吧，因为以前可能是从广播到电视到电影院到用网络的平台来看，到现在大家都习惯用手机来刷，这个是整个时代的潮流是一样的，所以也是海内外的年轻人都是通用的一个手段，所以需要有这样高质量的微短剧，需要有精彩台湾这样的出品方来支持这样的项目，需要有波宇奇这样的优秀的承制团队来用心打造好，包括我们的演员都觉得这是荣幸可以来做这么一件促进两岸共同交流的一个项目，我觉得这个是时代使然，而且有心之人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是本身意义是很重大的。
1: 而我们都知道，越多的交流，越能够了解彼此，尤其是彼此，我们同根同源。
3: 是的，
1: 那么这是很。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定要记住的是，逼自己一把比放过自己一马强多了。去看看你奋力拼搏之后得到什么结果，去看看努力之后的你未来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离你的理想生活又近了一步呢？

苏有朋从小就非常聪明，喜欢各式各样的特长班，比如说珠算、心算、奥数、英语、写作、书法等等，也学习了电子琴，参加学校合唱团。那个时候他的爸爸妈妈怕他太辛苦，还想要减少他参加特长班，他甚至用绝食来做抗议，最终父母无法，只好是让他继续学习了。

现在开始做一个可以自己哄自己开心的小机灵鬼，不用在意太多流言蜚语，疲惫的时候就好好休息，难过的时候告诉自己会过去，平淡的日子都为自己创造惊喜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刚做出一个决定就开始沾沾自喜，让全世界都知道。你需要做的是偷偷记在心里，抛开无用的炫耀欲和表达欲，然后默默努力练好本领，等一切尘埃落定了，再用事实证明自己，这比嘴上说一万句都强。各位，

周笔畅是天生的歌者，拥有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嗓子和极强的控场能力，能够很好地驾驭各类曲风，唱腔细腻，洒脱兼具，冷静跟热情并存。

0: 万芳以略带沙哑的声音吟唱着如诗一般的歌谣，总好像是在讲述一个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亲切自然，而且每首歌都能够打动到我们的心。也是这样，他被很多人誉为叫做灵魂歌者。
1: 我

早年在录音室当中，萧亚轩非常擅长于发挥自己音色中的迷人之处，而且在抒情歌的演绎中浓情又毫不做作，丝毫不像是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小女生的人生际遇来唱，所以很多人当时也是因此迷上了这个心理成熟外表年轻的女生。

其实呢，没有天生合适的两个人，只有愿不愿意。两个人在一起，没有合不合适，只有懂不懂珍惜。所有的合适都是两个人相互迁就和改变，两个人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这就是最好的爱情了。

黑妹。

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人好像会越发的对我们的感情不自信，总觉得缺了一些什么。你变了很多，我担心也担忧，我害怕有朝一日你的爱悄悄溜走。其实真的不用想太多，只要珍惜当下不就好了吗？

孙燕姿可能是华语乐坛迄今为止最后一个有机会成为天后的女歌手吧。甚至连王菲在采访中都说过，非要说接班人的话，我觉得孙燕姿。但我们的路线不同，不能这么说吧。我一定要强调歌手这个词儿。孙燕姿在整个职业生涯一直专注于歌手这个行当，既鲜有去演电影客串，也不试图涉足综艺圈。在孙燕姿之后出道的女艺人们并非没有大红大紫的，但她们更像是一个超级偶像，而不是歌手。所谓歌手是什么样的呢？可能像凤飞飞、刘文正那样，在娱乐圈活跃时依然深入浅出，而一旦退隐，就是任谁也获得不了他们太多消息。

那些影响你情绪的人都是你在意的人，他知道他这样做会让你难过，但还是做了，那其实呢，就不值得你用心维持这一段关系。其实一两次的情绪矛盾都能理解，但经常让你产生自我怀疑疲惫，就不得不及时止损了。毕竟我们人生的目标都是轻松快乐呀。

说到萧敬腾，你会想到一个外号叫雨神。他的雨神之路从2012年7月21号的北京演唱会开始说起。据说当时伴着这一位雨神的歌声，那一天的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大的暴雨，也从此萧敬腾到哪儿开唱，那个地方就会经历一场雨，或大或小，但从不会错过。

头，你然后上厕所。

空气湿度为 43%，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6%。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农历9月初6，星期四。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切实做好辖区秋冬季布病防控工作，有效预防和控制布鲁氏菌病传播流行，保障牛羊养殖户及重点人群身体健康，宝山镇卫生院积极开展秋季布病重点人群入户蹲访、随访监测及健康宣传教育专项工作。结合秋冬季布病发病特点，用通俗易懂的方言口语化讲解方式，向群众详细普及布病传播途径、感染危害、临床表现及日常防护要点。通过本次集中入户蹲防与宣传活动，进一步精准掌握了辖区布病重点人群健康动态，有效提升了养殖户及广大群众对布鲁氏菌病的知晓率和自我防护能力，消除了防控盲区和隐患，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秋冬季布病发病的风险。为切实保障登特科镇2026年秋季文艺活动安全有序开展，筑牢辖区安全防线，登特科派出所精心部署，圆满完成本次活动安保工作，并借群众集中的有利契机，现场开展反诈扫黑除恶宣传，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做好安保执勤的同时，民警向现场观看演出的群众发放宣传资料，用通俗易懂的本地语言讲解电信网络诈骗常见手段，同时向群众普及扫黑除恶相关知识，讲解黑恶势力的表现形式，鼓励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等违法犯罪线索，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各类违法犯罪。此次安保与宣传同步开展，既保障了文艺活动顺利举办，又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进一步提升了辖区群众反诈防骗意识和法治观念。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民政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筑老源队伍建设。农业农村部设立我国首个布什金重要栖息地。上海获首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创新城市奖项。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据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日前消息，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近日，鄂尔多斯市吴定河镇2000多亩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整合盐碱地和磷散地块，建成1000亩有机大米基地，采用一田两收生态种养模式，每亩年产稻谷6700斤，全镇年收稻谷140多万斤，带动近400人增收。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报道，心脑血管意外的高发季来临，出现这些信号立即就医。
入秋以来，气温持续走低，昼夜温差拉大，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晨起头晕、颈部发紧等不适情况增多。专家提醒，换季血压波动是人体对气温变化的正常生理反应，并非病情加重，但可能诱发心脑血管事件，需引起重视，切不可自行增减药物。血管具有热胀冷缩特性，受环境温度变化影响，人体血管会出现适应性调节。秋冬换季早晚温差大，血管反复收缩舒张，负荷加重。在秋冬气候干燥、饮水偏少、饮食偏咸等因素影响下，血液粘稠度上升，进一步加剧血压波。如果出现头晕、颈部僵硬、心慌、胸闷以及血压波动较大、数值持续偏高等异常信号，应提高警惕。对于血压控制平稳者，可每周监测2至3天，每日早晚各测一次，波动较大或正在调整药物者，建议连续监测7天。保暖方面，头颈脚散热较快，应重点防护，避免冷风直吹，室内外温差不宜过大。高血压患者不适合秋冻，天气转凉应及时添衣。老年人是高血压防控的重点人群，换季期间切勿擅自停药换药。若出现肢体麻木、一过性头晕、忽然视力下降、胸痛乏力等高危信号，需立即就医，切勿硬扛着等缓过来。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生活未必处处都有掌声，但我们要学会为自己喝彩，接纳偶尔的疲惫，放下无谓的苛责，对那个一直在努力的自己说一句，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继续加油。新的一天，愿你从容有度，步履坚定，活成自己的光。早安。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

0: 分享，
1: 就是大家最近在这个某宝的购物车里面都买了什么好东西？
0: 没错，
1: 欢迎拿出来晒一晒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给大家排排雷，顺便给大家种种草。哎，我发现最近啊，我这可能不太有钱，
0: 对，就是
1: 买的东西不是特别的多。
2: 哎，我应该问他什么时候有钱？
0: 对，你每次在节目当中好像都是这种。
1: 刚发完工资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购物欲爆棚。
0: 哦，是吗？
1: 对。
0: 啊，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近期种草的优质好物啊。那如果大家有什么能跟我们来种草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其实最近我觉得一个是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啊，另一个就是我种草的大部分都是跟我生活相关的一些
1: 啊。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身边的这两个人最近这段时间，那真的是一个买房了。一个买车了啊！你说种草的都是什么大件儿？像我这样的不值一提啊！
0: 你这可能是走量
1: 了。我没有，我再量我也量不到你们俩的。所以曹宇最近是在忙着装修吗？
2: 最近是在反正看了很多和装修有关的，然后呢也发现了很多其实是可以省很多钱，甚至让大家之前白花了好多钱的地方。后来就
1: 你别说了，憋回去
2: 啊。但是要告诉大家，因为可能还会有换下一套房的时候嘛，
0: 啊，
2: 是不是？
1: 可以可以，
2: 我们都希望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跟你说，三年就可以
0: 换
2: 一套大房子，
1: 房子越来越大，这个地段越来越好，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只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就能实现愿望。特别可怕，
0: 实现换房的愿望，
2: 换房自由是吧？
1: 对对对 对, 对，哎，所以曹宇想跟大家推荐的一些，或者是这个有一定经验的，应该是跟家装有关的好物是吗？
2: 对，反正也有很多吧，因为我这个人就属于买东西一阵一阵的，最近反正也种草乱七八糟很多有的没的。
1: 先来说一两个吧。
2: 先说两个跟这个装修房子非常有关系的。对，因为装修房子了之后呢，很多朋友会把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因为硬装是一方面，很多其实在软装上，
0: 没错。
2: 而且其实软装现在有一个理念叫做这个轻硬装重软装，
1: 重软装，
2: 因为这个硬装很多东西可能过几年就过时了，大家就不太喜欢了，所以不推荐大家在硬装上抓很多的这个花很多的钱，花很多的这个我们说花里胡哨的东西，可能过两年这个流行退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怎么看怎么别扭。
1: 对，
2: 所以说硬装越简单越好，永远可以不过时，在软装上我们就
0: 多花点心思，
2: 多花一点心思。所以软装不可能我们说错过的就是装饰画，一般家里面都会有很多的这种我们说装饰画
1: 啊。是的，
2: 对，我最近在买装饰画的过程当中，我跟你说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1: 装饰画是这样的，就是我也那会儿在就是装修结束之后啊，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去买这个装饰画的时候，我就发现贵的
2: 非常贵，
0: 非常贵，
1: 贵了。
0: 而且有一些艺术家的，比如说或者小众艺术家的这些东西啊，
1: 太吓人了，
0: 就是你感觉它不值这个价钱，但是啊，好像价格还蛮高的，
1: 平平无奇。
0: 对对对，
1: 结果价值千金啊。
2: 对，
0: 是的。
2: 但是我跟你说，所有你看中的每一幅画，只要你有照片，只要你有照片，全都可以打印。
1: 啊，这是我看中的画，然后只要有照片，然后对，就给
2: 对
1: 可以打印，是吗？
2: 因为就
1: 是，
2: 其实我觉得装饰画是分两种的，一种的就是我只是为了它好看，
0: 哎，
2: 这当然是一方面。这样的话，你可以通过比如说打印出来，或者是一些照片的打印，
0: 换一种方式。
2: 对，
0: 啊，
2: 但是呢，有的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我具有收藏价值的，我觉得这个花可能再多的钱，只要是符合你的审美和你的这个价值取向，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因为确确实实有很多我们可能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家具啊，这个装饰画啊，一些是这个小摆件啊，我们觉得可能没有什么，觉得不值那么多钱。但是在真正喜欢的这些人的眼里面，它是可以升值的。而且我知道，
0: 其实是一种投资，
2: 真的是投资。因为我身边就有朋友买了我非常不理解的花盆，他们家有一面墙的花盆。
1: 等等，有一面墙的花盆，
2: 然后
0: 那花盆里面会种花吗？
2: 没有，是空的，
1: 是花盆而已。
0: 对，就是花盆。
2: 这个花盆没有很大，就是不像我们想象当中，比如说青花瓷的或者非常大，它的花盆就是像种多肉的一个拳头这么大的一个花盆。它的花盆的价格基本上都是900多，好的可能要1000多。然后我就不理解，我说这个凭什么？为什么会这么贵？
0: 就是自己喜欢，
2: 而且这个东西不是，
1: 下次可以去你朋友家拍张照片，让我们看一下。
0: 对，
1: 我太好奇了。
0: 那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它价格差在哪儿呢？
2: 我不理解，你知道吗？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只有在这个圈子当中的人，你会理解它的好。但是这个花盆，我告诉你，不是说你有钱 就可以买到的。
0: 哦，
2: 他们是要在一个
0: 限量，
2: 他们是要在一个固定的直播间里面，然后呢，这个直播间里面每天。

0: 摆出这个花盆编号，大家抽名额，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说一个数字，比如说大家发一二三，那一二三大家都在发一二三，我要截屏前五个人按顺序，你连挑选的余地都没有，一号对应的是一号花盆，二号对应的是二号花盆，抢不到
1: 啊！就大家如果、
2: 就是你发到多少是抽，就抽到哪个花盆，
0: 抽到哪个花盆，就是你连选择的
1: 还没得选，
0: 没有选择的余地、
1: 啊、就大家如果看我们直播的话就能看见我满脸狐疑
2: 啊，满脸问号，
1: 为什么
0: 这个我也是不能理解，但是这个花盆他买了之后转手再卖的话都在升值
2: 啊，它这个就有点像现在很多比如说限量的鞋款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或者是限量的这个盲盒的这个装饰物啊等等等等，
0: 就其实我们是告诉大家、
2: 啊、
0: 有的东西你如果在上面你觉得它是有价值的甚至可以盈利的，我觉得是无所谓，无可厚非，每一个人选择消费的方向不一样，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好质疑，因为我们不理解不代表你不理解，只要自己觉得这钱花的值就可以了、
1: 嗯、
0: 我跟大家说这个装饰画也是这样，有的画呢可能非常的有艺术价值，只是我们欣赏不了不代表它没有价值，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追求在家里装的好看，其实呢有很多的画你不必花大价钱，
2: 哎，
0: 你可以打印，而且一般网上会搜到同款，比如说你搜同款的时候，
2: 尤其是一些比较大家知名的一些画，
0: 对对对对，你可以看到搜同款、
2: 嗯、
0: 但是我告诉大家搜同款不是最便宜的
2: 哦，哎，这个赶紧又到了干货时节啊、
1: 哎、就是这样，我们以后这个环节不叫什么种草拔草
2: 了，如何省钱对对对，
1: 貔貅的一百种做法
0: 就是你把这个画，你要把画这个画就是画芯儿和画框分开买
2: 啊，
0: 画芯儿如果你买不到同款的话，你就在画芯儿找打印，比如说这个数字打印，你只要把你的这个照片或者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图片的文档发过去之后、
2: 嗯、
0: 你要求多大的尺寸它都可以给你打印
1: 出来，打印出来会很那个，就是没有那么大造型，
0: 你要选高清数字打印、
1: 哦，
0: 打印出来的就跟我们说这个现场的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因为在家里面只是为了装饰嘛，而且基本上你买的不是这种特别昂贵的，它也不会是作者手画的，都是这个复制品，所以说其实是没有太大区别的，你把它打印出来再单买画框，和你直接买一个我们说连画框带画给你裱好的，基本上能省我们说三分之二吧，差不多这个价格差。
1: 哇哦，真的是、哦、
2: 对，而且其实很多这种配套的画框它质量也不一定有多好，
0: 对，而且这个画框你还可以选，比如说有窄框
2: 的、啊、
0: 有实木的，有什么金属的，各种各样的、嗯、而且现在做的我跟你说真的是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好，各位好，欢迎回到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啊，就是为大家种草好物啊。
1: 对
0: 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来聊一聊你近期被种草的优质好物有哪些。曹宇哥这边说了很多啊、在家中装修的一些这个好物啊，那我接下来分享一些就是在车内的一些小物件吧。
1: 对
0: 吧、啊、
1: 买新车了吗？不一样。
0: 其实我是一个对于味道比较这个敏感的一个人啊，我对于车内的这些味道来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是能够让你心情愉悦，二呢是它能够调节你的一些心情，就让你堵比如说堵车在路上的时候，你
2: 没有那么烦躁，
0: 哎，没有那么烦躁了，或者是空调吹出来那种空调就特有的那种味道就会被抵消掉，我觉得那是比较好的。所以说我最近在网上买了很多那种小挂饰，就是车内的香氛贴片，它直接能挂在车上，而且有很多不同的图案啊。然后我呢就在网上找就跟我车同款的图案，我买了好几个，然后我觉得我的计划呢是每周贴一个不一样的，换一个气味啊。
2: 但是你知道这个打开都是有使用时限的吗？
0: 对对对，
2: 这样的话其实
0: 它其实有一点
2: 有点浪费啊，
0: 也不是有点浪费，
1: 我一点都不心动。
0: 而且它特别便宜，关键就是你在大家去在网上搜的话，它会发现就是有一些几块钱的，然后它有一些不同的味道啊、嗯、啊，就这些，主要还是
1: 几块钱二十个吗？
0: 几块钱是一个啊，二十个，那你也太便宜了吧？
1: 就是你要在某多多应该能买到几块钱，
0: 但是那样的它的形状或者图案不好看啊，啊，
2: 不，但是我告诉你，娇娇，就是这个。就尤其是香氛类的产品，有很多为什么不能贪便宜？因为它里面它是挥，因为它是挥发的，会吸到我们的这个呼吸道当中，所以很多便宜的东西，它虽然味道闻起来是差不多的，但是它挥发可能会有一些刺激性，是你不知道的。所以香薰不要买太便宜的。如果想要在香薰上我们觉得少花钱，但是呢品质又还不错的话，家里面有不用的香水，你就可以像娇娇一样买一些我们说这种
0: 喜欢的
2: 高卡纸啊什么的、
0: 哎、
2: 就是它没有味道了之后，你可以把你喜欢的香水喷在上面，然后挂在车里面、
1: 啊、可是那样挥发起来不是会很快吗？
2: 因为香水你是可以随时补喷的呀。
1: 懂了，
0: 就留香程度会没有那么长，
2: 对，没有那么久。
1: 用香精，香精，
2: 但是这对我们健康会有，
0: 对对，但香精类的会在车内挥发那种味道特别刺鼻啊。
1: 你说的都对，你说的都对。哎，就是小娇娇种草这个我倒没有、
2: 因为你现在的车
1: 心动，
2: 因为你不在乎是吗？
0: 对，因为你可能
1: 是我可能就是自己是香香公主吧，
0: 啊，自己香，然后闻着自己身上的味道哈。
2: 不，他应该是都盖不住我身上的味道。
1: 太香了，我走路都给你的蝴蝶出来的这种香。
0: 哎，你看这个特梅普说了香氛精油好啊，刚刚也说到了这种精油类的如果是那种比如草本的精油，天然的精油
2: 的话，都是可以
0: 的，也是可以放在车内的。
2: 对，像香水啊、这个精油，但是你不要把整瓶的放在里面，尤其是香水，它里面酒精含量比较高，容易有比如说危险。
0: 哎，而且现在夏天在外面的这个室外温度也特别的高，这样的产品也要注意一下。
1: 好，那两位男士都推荐完了，我来说一个我近期买了一个特别小但是特别实用，我使用率极高的东西，好吧？
0: 哎，
1: 就是大家生活中都能用到，尤其是女生可能很需要。这东西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叫防走光胸针。
0: 哦，
1: 就是有的时候夏天你穿那种女孩穿那种连衣裙呐、或者有些衬衫的时候，那个领子会低。
2: 就
1: 它是那种V领的时候，它那个领子会低一些。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可能再往以前的时候，有一些会在里面穿一个吊带
0: 啊，打底
1: 啊，对，打底，让它，但是啊，它真的很影响衣服的效果，就不好看。于是大家在网上你们去搜索好防走光胸针，有非常漂亮的做的什么小星星图案的，然后很艺术的，然后也有一些什么珍珠的，或者是各种各样这种材质的，它就是一个像暗扣一样的东西，就大家有买过那种胸针吧，
2: 把原来开的比较低的然后把它扣上以后，
1: 对，它不是
2: 那
1: 个衣服的领子是左面右边两个嘛，然后你把那两个往中间稍微合一下，在中间那个位置用这个防走光胸针一钉，一天都不会掉，而且好看。
0: 我有一个疑问，
2: 为什么不能一个？
0: 对啊，为什么不直接买一个高领的衣服呢？
1: 不是，就是好多衣服现在大家网购的特别多，它那个图示可能看出来那个领子没有那么低，
0: 就是在图片里显示的是正常的。
1: 对，就是你买来这个衣服，你也不至于说为了一个领子，你觉得把它要换掉。但是呢，就确实很低，就是上班什么，尤其是坐公交啊什么的不方便。 啊，这个时候这个防走光胸针真是我实测，我买了很多，就很便宜，能几块钱的，贵点的十几块钱的都有，它真的是一天都不掉，就是怎么大动作它都不太会掉，而且就是它的那个让你的领子的这个露的程度，露肤的程度是可以调节的嘛，就是你想露肤多一点的话，你就把它系得稍微扣低低一点，想多一点的话啊，
0: 少一点
1: 露肤少一点的话
0: 就
1: 把它往
0: 上扣
1: 一点
0: 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小物件也是在生活当中比较实用的、啊、
1: 是的，就是防走光胸针、嗯、大家去搜索一下，真的特别多的样子，而且非常实用。
0: 哎，这样的刚刚说到这个防走光的这些东西，其实我最近好像也在经常刷一些这个平台上的短视频，也被看被种草过一些这样的小物件、嗯、它是一个类似于透明的这种类似双面胶这样的东西啊，这、叫防走光贴。对，我看到那个，所以我就在想，它会贴到皮肤上，然后再粘到这个衣服上，然后是起到了一些防走光的效果。但是我觉得在夏天，尤其是特别容易出汗的这样的季节，
2: 舒适度比较差，
0: 舒适度会差一些。
1: 不是舒适度，它根本贴不住。就我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就都没有啥太大的用，所以防走光胸针算是我买的，哎，还比较实用的一个。但是、
2: 你知道吗？说到这儿，我想到了一个我最近被种草的，但是我一直没有尝试，就是男生穿衬衣，尤其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我们说
0: 材质稍微
2: 不是，就是在这个写字楼当中，他可能要求工作的时候要穿这个衬衣，但是衬衣在夏天穿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困扰，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动作或者在高处够东西的时候，衬衣的边儿就会出来，
0: 露出来、
2: 就是边儿就会从裤子里面出来，这个时候你就要把重新把它扎进去。
0: 嗯，
2: 然后呢，我最近被种草的是，它有一个像就像吊袜带一样，它就是
1: 有
2: 在腿上勒着，然后呢，但是它上面有夹子，可以夹住你的衬衣下摆，这样的话你做很大的动作，这个衬衣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形。
1: 来试试好不好？
2: 你知道吗？
1: 种草的，
2: 我一直
0: 在种草这个
2: 东西。
0: 听起来有些怪怪的啊，
2: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就是
1: 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2: 很多这个什么男团的成员，因为他们比如跳舞啊、舞蹈，
0: 就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
2: 对，他们就会有这个可以保证他们在舞蹈动作的时候，这个衬衣还是非常的笔挺的。
0: 哎，
1: 有，就是。
2: 但我一直很好奇，这个
1: 你试试
2: 舒
0: 服会不舒服吧？啊，
1: 哎，你试试，真的你试试啊！我还买过什么样的？就是你说到这个的话，还有一个很实用的东西叫假领子。
0: 啊，这个我知道。啊，尤其是比如说主持人的工作的我们啊，这个确实是比较好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尤其是夏天，如果你外面比如说有些正式场合需要你穿一些正装，
1: 嗯，
0: 然后你外面套一个这个西装的外套，里面还要再穿一个衬衫，甚至在里面有些女生里面还有一个打底，哇，那就简直。在大夏天感觉在行走的桑拿房里面一样啊，所以说假领子就是它只有一个衬衫的领子，然后戴在脖子上，然后其他的地方，对，其他的地方会被外套所遮住，然后你感觉上还是你穿了一套正式的行头在，
1: 是的，
0: 但其实只有上面
1: 一点
0: 点，
1: 对，而且就是女生去买这种假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0: 还有很多
1: 款式
0: 样式，
1: 对，有比较正的像衬衫领的，
2: 但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可能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比我们就是
0: 很早
2: 更早，可能70后或者是60后
1: 的
2: 朋友，他们就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0: 是的，
1: 啊，所以
2: 当时是，你知道为什么？当时
1: 时尚的车轮滚滚向前
2: 是
1: 吗？
2: 当时是因为咱们国家当时的这个我们说经济发展水平不是特别高，大家买不了整件的衬衣，
0: 哎，
2: 他只做领子的话是比较节约布料的
1: 哦，
2: 所以当时会有很多假领子。
0: 对，你在很多影视作品里也
2: 会
0: 发现啊，这个不小心衣服掉了之后只有一个领子，然后但是他想装出来是那种。比较体面的人，比较体面的那种装饰。
1: 特梅普说了，假领子上世纪60年代就有了，果然。
0: 但是是很好用的一个小物件。
1: 我孤陋寡闻了。
2: 所以说时尚是一个车轮嘛，
1: 对嘛？我们来看一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 Mr. Ding 说了，哪一个香水的留香时间比较长啊？哎，我发现就是很多朋友对香水都特别的感冒
0: 啊，因为气味这个东西
1: 我们可以哪一天，我们下周或者什么可以做一期专门讲香水的啊，就是来跟大家好好说说香水，因为香水真的我觉得可讲的东西太多了。
0: 嗯、是的，
1: 嗯，但是味道这个东西吧，
0: 就是因人而异，
1: 对，
0: 啊、每个人有喜欢的不同的味道。
2: 香水其实我觉得是跟大家要 告诉，就是同一个味道的香水，它其实有的分浓香，有的分淡香，会不同
0: 的。
2: 虽然味道相同，但它留香的时间会有差别。
1: 对，
2: 所以你在选购的时候，你就要看一下它到底属于什么类型的。
1: 哎，我给大家就是种草一个方法啊，就是喷香水的方法。
0: 嗯，
1: 就有一些香水其实它留香时间还可以，但是跟你喷的这个方法有很大的关系。教大家喷在一个什么地方，它的留香时间会特别长呢？就是这个你抬起胳膊的时候，这个大臂的内侧。
0: 嗯，
1: 你在这个地方喷一点香水，它的留香时间会特别长，
0: 就是手肘稍微往后一点点的这个
1: 位置，对对对，大臂的内侧，就是那个位置，就是喷了之后真的留香时间会很长。
0: 嗯，
1: 你说是不是很神奇？
0: 我觉得是，你可能是你开车的时候就刚刚说的，你自己总闻吧。
1: 哦，怪不得我是香香公主呢。哦，原来是这
0: 样。对，这个味道就是你在方向盘上的时候，这个部位离你鼻子比较近，所以你可能觉得哎，留香时间比较久啊。
1: 嗯，好，
0: 看看其他的朋友还有没有跟我们说的一些分享的好物。
1: 嗯，
0: 燕林说了，我最近种草了口气清新喷雾，随身携带方便，在外面吃了有异味的食物不方便漱口刷牙就可以救急用。哎，啊，其实现在在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清新口气的小喷雾啊。
1: 对，除了喷雾还有那种便携装的，就是一支一支的，像有点塑料包装的那种漱口水。
0: 嗯，
1: 就大家一般漱口水不都一大瓶吗？然后我前段时间买的就是那种一支一支包装的。
2: 我还买过像那个果冻一样一个一个的
0: 果冻一样。
1: 哦，对对对，我知道那种果冻一
2: 样
1: 的，
2: 一个一个的，
1: 它是一颗一颗的，对吧？
2: 对，
1: 那个也很好用，就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大家戴口罩，我觉得口气的问题也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下的哈。
0: 没错。
1: 嗯，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和大家种草一下我们最近买的东西。我其实做这期节目之前，我还真是搜刮了一下我最近买的我觉得比较心仪的东西。
2: 什么？
1: 我买了一应该是一个吧，升降桌。
0: 升降桌是在
2: 写字台吗？
0: 是在哪儿用的？
1: 就是在书房用的。我在哪用？
0: 我以为是在车上用的。
3: 携带。
1: 我为什么在？你是买了辆车，所有都想往那。对，为什么说这个升降桌特别好用呢？它是那种电动的，就是你按一下，让它就降到底，然后它会随着你自己的这个按动的时间长短会调节。然后我觉得它特别好用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我有孩子嘛，
0: 嗯，
1: 就是你给它降下来了之后，孩子能用
0: 啊，
1: 然后平常孩子用到了升上去，大人能用，
0: 大人能用。
1: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家庭空间都有限，
2: 嗯，
1: 不一定是每一个家可能都有一个专门给孩子的书房，然后大人再有一个书房，但其实大人现在也是有学习或者是要工作需求的，就这种升降桌它真的是能满足一家的需求，我觉得很经济。
2: 这个升降桌还可以升得特别高，就是你不用坐着，你是站着来工作，因为现在我们一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都是坐在凳子上，然后在办公室当中，如果你可以站起来，这样的话第一是增加了我们的运动消耗，第二我们的颈椎啊腰椎啊也感受不到那么大的压力。
1: 是的，
2: 所以说可以升起来，就是站着来办公。
1: 嗯，而且这种升降桌其实现在价格都不高。
2: 嗯，
1: 啊，我买那个升降桌，好像我记得是不到1000块钱，但是它挺大的了，已经就是完全够用了。
2: 你知道这个也可以分开买吗？
1: 啊，
2: 桌面和桌腿分开买。
0: 天哪！真的是把省钱，
2: 当然会便宜了，
0: 省到极致啊！
1: 然后我是不是还能再买一个电机？
0: 自己装
1: 是吧？
2: 它的桌腿就是带电机的这种升降的桌腿，你可以分开买，因为其实桌面有各种各样的材质，有木质的，有岩板的，有各种各样的，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来选择这个桌面的材质，同时你再买底下一个升降的这个桌腿就可以了。
0: 嗯，
1: 哇，太可怕了！就是我就不愿意跟你聊天，就是觉得
3: 总觉得自己买贵了，
1: 就买什么
0: 总觉得自己亏了，
1: 你知道吧？
0: 是的
1: 啊，那我跟大家种草了这么多好物啊，明天的节目呢，我们会和大家继续聊一聊最近种草了什么新鲜的好物，
0: 没错，
1: 然后给大家做一做拔草和排雷。
0: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嗯，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当前温度-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抓紧问候线上久等的汤先生。汤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车子这个方向盘呀，它是好的吗？
2: 什么意思？
3: 方向盘
2: 啊，
3: 好动，两边好动的，就是
2: 两边好动是。啊，很重是吗？
3: 两边把动，但是方向盘啊，
2: 抖动嘛，对吧？方向盘抖。
3: 对对对，它跟那个抖又不同，说是两边把，就这会儿是那个抖是上下抖，不转的感觉又
2: 有点摆是吗？有点偏。
3: 对。
2: 好，我问一下情况啊，您现在是任何时候都有这种情况，还是要达到一定的速度区间？
3: 越慢呢，它越新型的话就跑速度快，它不那么显得厉害。
2: 嗯。就怠速的时候也抖是吗？
3: 对，特别是我跑了，就是加速度以后啊，在越很多的感受啊，它越感觉慢，它越现在两边好。
2: 好，大概了解了啊。踩刹车的时候有没有更明显？
3: 它是越后的还是这个玩意？它刹车的，没事也跟那个差不多，踩刹车都是。
2: 那就是没有影响嘛，没有增大的这个震动嘛，对吧？
3: 对。
2: 好，您这情况呢，肯定是。一些簧下的零部件老化所造成的。问一下，公里数多少了？
3: 公里数我6年前还是7万多公里啊？
2: 6年前7万多公里，现在我问你，现在没有你说你
3: 七万多公里
2: 啊？
3: 7万8千公里
2: 啊？一共才跑了78000公里？
3: 对。
2: 啊，那没几年呢？
3: 是啊，6年了的也。
2: 啊，6年你跑的确实少，也不是做一些商用用途来用是吧？
3: 对。
2: 嗯，好 ，OK， 这个问题呢，您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您的这个拉杆球头有没有松动，然后包括、这个胶套有没有脱落的情况。
3: 哦，还有我上次给那个修理店主，他说
2: 还有一个问题，
3: 你说有没有这个现象？
2: 有问，有，肯定有。还有几个问题我没说完，还有、要关注一下机脚有没有老化，这个机脚胶呢，它6年的话，其实也有可能的，也有可能是会老化的。如果说机脚胶老化了，肯定会方向盘不稳，会摆。然后呢，维修师傅说的那个问题当然是存在的，那是一个最先应该去排除的问题。你轮胎做过对调没有？
3: 没有啊，
2: 从来没做过对调是吗？
3: 对，
2: 你对调一下试试，就是前后左右对角线来换一下。如果说对调了之后这个情况改善了 ，OK， 那维修师傅就讲对了，分析对了。但如果说对调之后这个问题还有，就像我刚刚说到的，逐一排查。
3: 嗯，好的，好的。
2: 嗯，好，看你还期待疑问没有？
3: 没有了，谢谢。
2: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为什么我要问他那么多先决条件呢？因为不一样。如果说只是到了一定的速度区间，比方说上了80码，上了100码才开始抖动，那大概率是轮胎动平衡的问题。他这种情况不一样啊，就是说低速反而是抖得更厉害，感觉更明显。其实都是一样的，高速它也抖，只不过你低速的时候它会把这个声量或者是你的感受会放大。9月份新能源销量，持续狂飙，尤其是传统车企孕育的新势力。什么叫做传统车企孕育的新势力？

0: 势力呢，比方说像东风有蓝图，吉利有极客，这就是传统车企孕育的新势力，他们开始成为有力的竞争者，加上出口销量的加持，这个金九银十注定热闹。而老牌新势力呢，正有从魏小李林变成林魏小李，领跑要排在前列了。因为领跑9月份的销量达到多少？105656辆，已经连续三个月单月销量超过了10万辆，月销量10万已经成为了领跑的常态呀，不得了不得了。而未来9月份的销量是37408辆，其中未来本品牌、乐道品牌和萤火虫品牌销量，未来是21318台，占据了绝对的主力啊。乐道呢是8763，萤火虫最少7327。主要是谁？主要是 ES8 和 ES9。ES8 上市一周，累计销量就已经超过了15万台了。一周年呢？抱歉，不是一周，一周年。别吓到大家了，一周卖15万台。而 ES9 呢？上市时间不长，只有100多天，也卖了3万台了。未来呢，已经彻底靠两款大车来撑场了。好，我们继续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现在有一台帕杰罗，2019年的，14万公里，我想换一款类似的这个大一点的 SUV 啊。因为这个车其他的都好，就是油耗高了一点。我一年要跑2万公里。
0: 您是哪一年的车来着？
1: 2019年。
0: 帕杰罗啊，就是怎么说呢？山猫的美名大家都知道，它确实爬坡能力啊以及越野能力非常的强，但是就是怎么说呢，这车太老气了。您是 V93 对吧？
1: V97
0: 是
1: 38的。
0: 哦， V97。 哇，当时是在 4S 店买的还是平行进口店买的？
1: 平行进口。
0: 行，如果是平行进口的话，一车一况啊，这就比较复杂的，要稍微分析一下。简单说一下您的配置好吗？这款车带副油箱吗？
1: 没有。
0: 是2018年买的是吧？
1: 2019年。
0: 2019年买的啊，我就认定为2019款，您是3.6的对吧？
1: 3.8。
0: 哦，3.8，抱歉抱歉啊，3.8的车型。其实现在公里数，您刚告诉我了吗？
1: 14万公里，
0: 14万公里也正常。帕杰罗呢比较尴尬，就是喜欢它的人还有，但是越来越少。在二手车市场呢，如果你想卖一个好价，说实话现在也不太现实。出的这个收车价呢，大致我跟您说一个范围，因为您是平行进口车，不太好去评啊，只能给到您一个大致的范围。这款车收车价在75000到82000左右。保值率还行了，其实按照目前的这个状况来看，因为30你也知道广汽30退市了，其实对进口的30也有影响。这么个行情，看你还其他疑问没有？
1: 对，我想换一个20万左右，相对说车型也大一点，就油耗低点的油车，有类似推荐吗？
0: 20万左右相对来说大一点点，对品牌有要求吗？
1: 最好是合资品牌吧，还是
0: 还是要合资品牌啊。您这个说到的大一点是要多大呢？是必须要7座吗？
1: 5座，车型高大一点，就我比较还是比较喜欢开这个车型高大一点。
0: 5座就可以了，并不需要7座。
1: 对。
0: 大5座车现在比比皆是，您更加注重舒适还是驾驶还是什么方面？
1: 都差不多吧，那我还是舒适性可能要考虑好一点吧，一年毕竟要开2万公里。
0: 有对舒适性有一定要求。其实我觉得吧，您这个20万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尴尬的，因为以前卖20万的车，现在都已经降到15万区间了。像一些城市 SUV 的主流啊，什么 CRV 啊、途观的、皓影之类的。但是再往上走一点点呢，咱们完全可以去触达30万级别的车型了。其实如果说您加一点点的话，往上走，你像福特的探险者，它是一个纵置的发动机，驾驶质感非常不错，空间也大，您可以去关注一下。我觉得可以稍微适当的去提升一点点预算。
1: 那个要30万出头了是吧？
0: 是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价位主要是相对来说是有一点点尴尬的，就高不成低不就。
1: 那个汉兰达和那个什么 我那个陆放还是什么？还是怎么样？
0: 皇冠、陆放、汉兰达，现在呢，他们的价格也已经下探很多了，特别是汉兰达，以前那得加价销售的，现在呢，入门级车型真的就是20万起步了，21万多。汉兰达的话，驾驶质感就不如我刚说的探险者了，但是它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它有双擎。对经济燃油性，对于经济燃油性有一定帮助。但是驾驶的质感呢，以及空间方面，我就觉得还是探险者在这个级别当中，它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1: 探险者它的油耗怎么样？
0: 油耗不低，油耗肯对，肯定在12升每100公里以上。
1: 12升，那我现在这个车也只有这个油耗呢？
0: 综合来看嘛，综合油耗嘛是这个水平，因为它车重更大了，车子更大了。
1: 它发动机是多大的？
0: 发动机2.3T 一个 boss 的。
1: 好的。
0: 行，如果您要省的话，你就买汉兰达呗，反正现在价格也便宜。
1: 好的。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说汉兰达就来了一位汉兰达的车主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想请问一下，2018款的2018年9月份上牌的那个汉兰达精英版，然后现在有109,200公里了。
1: 啊，精英版是5座还是7座？
2: 七座
1: 的精英版稍微会卖的贵一点点。您刚刚也听我说了吧，就是汉兰达现在降到什么程度了？
2: 我没听到，因为刚刚打电话进来，我车上的收音机就没开，不敢开。
1: 入门级的汉兰达呢，现在已经来到了21万多了，优惠之后。
2: 哦。
1: 所以您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18款的车是吧？
2: 对。
1: 好，18年的车，黑色的外观吗？
2: 对，黑色。
1: 公里数跑了多少？
2: 109,200。
1: 您是2.0T 的是吧？
2: 对，2.0T。
1: 好，目前阶段呢，在二手车市场，汉兰达的保值率不再像以前那么神话了。以前汉兰达是一个保值神车，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的这款车卖价能够到9万出头一点点，但是收车价呢上不了8万，7万6到7万7之间。
2: 哇，中间差了1万多。
1: 是的，因为。不是说纯利润，纯利润二手车商肯定没有这么多，有一定的风险，有一定的车辆整备的费用，还有一定的就是手续费，比方说过户啊，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一些手续费，都是由他来包揽了。
2: 哦，8万块钱卖不了？
1: 卖不了。
2: 哦，好的，好的，明白。
1: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
2: 好，谢谢，再见。
1: 这位朋友呢是一个英文名字，他说买车是不是年底更优惠啊？不一定，真不一定。没有说一定会到了某个集中时期会全部的大部分的品牌像股市一样集体爆发或者集体下跌，不是这样的。你得根据车型本身它的市场的一个定位和市场的行情动态来去分析。比方说这款车马上要推出新款了，马上要换代了，老款的车型呢可能会有一些清库的优惠，而某一款车在同级别竞争当中不占优势，或者竞争太过于激烈，比方说在紧凑级的 SUV 领域当中，那没办法，为了更多的销量，我只能够以价换量。到了年底有两个很突出的问题，就要比较极端，要么那个要么这个。为什么呢？什么叫要么这个要么那个？有些品牌它已经完成了全年度的销售任务，但是这个现在来看很难，也说很多品牌不现实，个别品牌它可能会为了冲量提前放出一些优惠。还有一些品牌呢觉得，哎呀，现在反正都已经完不成任务了，那我就把这个车型稳定了再说，至少保持它的定位，不是说高溢价，至少保持品牌自己本身的调性，这个都说不定的。不是说到了年底一定会买车更优惠，没有这样的说法。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傅女士。傅女士你好。
3: 你好，说的那个荣光五菱荣光那个 Plus 吧，然后我想问一下它能卖多少钱。
1: 您是哪一年的车？
3: 去年8月份的。
1: 去年八月买的新车是吗？
3: 对。
1: 啊，现在开了多少公里？
3: 开了4万7。
1: 去年八月，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47,000公里。好。
3: 5座。
1: 5座版本的，是加长吗？
3: 应该是加长。
1: 行，我大概了解啊。好，您这款车呢，因为，五菱荣光啊，它更新的时间比较慢，应该还是维持在2021款，对不对？你买的时候有没有？
3: 2021款啊，
1: 是2021款吗？
3: 反正去年。

0: 买的时候它有那个国补。
1: 嗯，你是买的，你具体车型你告诉我直接多少钱买的就可以了。
0: 我66000买的。
1: 66000买的。
0: 对，然后他弄给我一个8000的补贴，江西的补贴。
1: 嗯，行，我大概了解啊。好，您做过改装没有？
0: 没有。
1: 就是素车原车是吧？
0: 是。
1: 行，现在在二手车市场这款车，我告诉你两个售价，咱们直接说一个售价吧，因为你一年40000公里数，然后这个也是很明显的，这是在做一些商用用途，不，虽然说不是在。营运领域啊，可能自己在做商业用途嘛，对吧？好，目前呢，在二手车市场，这款车，保值率方面呢，不像以前那么优秀了，但是至少还是不是会让你失望的。目前，折半。
0: 折半啊？
1: 对。
0: 35000都卖不到、啊。
1: 卖不到，卖不到。
0: 啊？
1: 对。
0: 掉的太多了吧？
1: 嗯，车啊，保值率，咱们不要放在一个。很有期望值的角度去考虑，因为现在基于汽车市场这个内卷竞争太激烈了，所以二手车市场呢也迎来了大面积的一些降幅，这是正常的现象。
0: 那然后我现在我想买个电车，也是拖货的，那这个电车它现在有什么补贴吗？
1: 电车的补贴你依然可以参照这个之前的国补信息，本年度的国补信息啊，你就换新
0: 是吧？
1: 对，你就换新。或者说你是已经上个周期嘛？这个跟今年没关系，你是可以参与的。
0: 好的，那明白了。
1: 好，
0: 行，好，
1: 感谢参与，再见。小佩他说想我帮忙推荐一下具体车型，油车换电车，要 SUV， 预算30万以内，女生开，家用，室内上下班，有一小孩儿。哎呦，这个要求有点，也有点太泛了。如果您能够再具体一点就好了。因为在这个价位当中可以选择的 SUV 的新能源车巨多巨多呀。如果你要品牌，你新能源车你到底是看插电式的混动还是纯电嘛？我现在不太清楚，油车换电车，哎，电车，那我能理解它是纯电吗？好，如果你要品牌的话呢，首先我随便说几个，我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要求，你可以继续留言。我要需要第二步的沟通才大概能够掌握您的需求，或者说是能够触及的点，或者说不愿意去关注的品牌。但如果你要品牌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沃尔沃的 XC70， 因为纯电版本的车型呢它也有，然后呢它虽然主打的是插混啊，但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插混，我觉得问题也不大。还有你要做到接小孩，可能也平时说一个关键词就是女生开。我觉得车型虽然不分性别，但是呢，就驾驶层面而言，它确实有一定的区别和注重。理想 L6 你可以关注一下，大五座啊，包括不是理想 L6， 是报说错了，是理想 i6 啊 ，i6 纯电版的。先不推荐多了，其实您这问题最好是能够打电话，我想大致对您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啊。喜欢内饰好看的哦，明白了。小米U7或者知己 LS6 是吧？好，如果您讲究实用的话，我觉得还是别直接买 LS6 吧，不要小米U7了。小米U7，帅是帅，好看归好看，内饰呢，它也有小米的丰富的生态链。但是说一句您不爱听的话，以及得罪小米车主的话啊。这个借鉴的成分实在是太高了，艺术成分有3-4层楼那么高啊，两种声音都会有。如果你不在乎外界的一些声音，你喜欢什么买什么就挺好。内饰方面，目前就单说这两款车，我个人认为其实做工啊以及在用料方面，智己 LS6 更好一些，只不过这个外观呢可能小米U7更讨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